0: 方的希望，遥远的征途在车轮下消失。加油，记住最初的梦想。现在时刻上午8点。
1: 林口市坝一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林口市坝一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2: 安全源于长期警惕，事故源于瞬间麻痹，安全生产要用心。FM96.5 温馨提示：消除一切安全隐患，保证生产工作安全。红绿灯下守规则，斑马线上讲文明，别让一时的急切成为生命的缺口。安全出行从遵守交规开始。宠物是生活的温暖陪伴，但别忘了文明养宠。出门牵好牵引绳，随手清理宠物粪便，让城市街道更整洁，让邻里相处更和谐。你的一份责任，是对他人的尊重，更是对城市文明的守护。出行在外，交通安全是幸福的保障。开车时系好安全带，不超速，不酒驾，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行人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让我们一起守护道路安全，共创文明交通。
3: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4: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5: 祖国在你的头上。
4: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辽宁首家京东奥莱，万隆京东奥莱超值福利来袭，卡帕童鞋149元任选两双，全场450元带500元，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实惠又划算，赶快来门店挑选，别错过捡漏好机会。
1: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霸一圈欧派大家居21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霸一圈。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霸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现在买车呀，配置越来越丰富了，座椅加热、座椅通风几乎成了中高端车型的标配。有人说这两个功能呢是冬季神器、夏季救星，也有人说这就是鸡肋，一年用不了几次，花大价钱选装不值得。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座椅加热和通风功能实用性到底有多高，结合不同气候、不同使用场景、后期维护，帮大家来算算这笔账，看看值不值得选。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

放在十年前，座椅加热通风的都是豪华车才有的配置，几十万的车都不一定有。现在不一样了，十几万的国产车很多都标配了这两个功能，有的甚至还有座椅按摩、座椅记忆。为什么这两个功能普及这么快呢？因为大家对于用车舒适性的要求越来越高了，以前能开就行，现在要坐得舒服。尤其是新能源车型配置都堆得特别足，座椅加热通风基本上都是标配。

先来说一说座椅加热的实用性啊，这个功能在北方绝对是神器。冬天的北方呢，气温零下十几度，甚至是几十度，车停在外面一晚上，座椅冰得像石头，那坐上去叫一个透心凉啊。有了座椅加热就不一样了，上车打开一两分钟就热起来了，屁股和后背都暖乎乎的，特别舒服。尤其是对女生和腰不好的人来说，那么座椅加热简直就是福音。北方的冬天座椅加热的使用频率特别高，从11月用到第二年3月，差不多小半年的时间，每天都能用。那么对于北方车主来说，这个功能绝对是刚需。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再来说一说座椅通风的实用性。南方的夏天呢，又热又潮，气温35-36度，这是常态。车停在太阳底下晒一会儿啊，座椅烫的就能煎鸡蛋，坐上去呢，后背屁股全都是汗，衣服都能湿透，特别难受。有了座椅通风，那就好多了。风从座椅里吹出来，后背和屁股保持干爽，不会闷汗。尤其是长途开车，一直坐着有通风就舒服多了。南方的夏天呢特别长，从5月到10月，差不多半年时间都能用。对于南方车主来说，座椅通风的实用性非常高。

不同气候地区实用性差异有多大呢？差异真的是特别大。在东北、西北这些北方地区啊，冬天漫长又寒冷，座椅加热的使用频率特别高，几乎要天天用。但是夏天短又不怎么热，座椅通风呢可能一年就用个个把月，甚至不用。在南方，比如广东、海南，夏天呢又长又热，座椅通风天天得用，但冬天短又不怎么冷，座椅加热可能一年都用不了几次，有的甚至从来都没开过。在中部地区呢，比如江浙两湖，冬冷夏热，那这两个功能呢都能够用得上，冬天用加热，夏天用通风，所以这两个功能值不值，首先要看你在哪个地区。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座椅加热和座椅通风功能，说说不同使用场景的实用性。首先呢，是日常通勤，每天开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可能刚坐热就到了，那感觉不明显，但有总比没有好。其次呢，是长途开车，这个就太重要了，有加热通风舒服太多了，能够大幅减轻驾驶疲劳。还有就是家用，老人孩子坐车对温度呢更敏感，有这两个功能，家人坐着更舒服，开得越多坐得越久，那么这两个功能的实用性就越高。如果只是偶尔开开车，那确实用得不多。

说完实用性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工作原理和类型。座椅加热呢比较简单，就是座椅里面加电热丝，通电发热，技术成熟，故障率低。那么座椅通风就要复杂一点了，主要分为两种，吹风式和吸风式。那么吹风式呢，是风从座椅表面吹出来，风量比较大，降温快，但是缺点呢就是风直接吹在身上，有的人会觉得不舒服，时间长了呢腰会疼。吸风式呢是把空气吸进去带走热量，更柔和，对身体更好，但是降温速度慢一点。现在高端车型呢一般都是用吸风式，中低端车型呢比较多用的是吹风式。

0: 很多人关心后期维护还有故障率，那么座椅加热的技术呢很成熟，故障率很低，正常用个10年8年都不会坏，维修也便宜，换个加热丝几百块钱，座椅通风就不一样了，结构复杂有风扇风道，故障率呢比加热高啊，这个尤其是吹风式的，用久了风扇容易坏，风道也容易堵，维修起来非常麻烦，费用也高，换个风扇可能就要成百上千了。那还有就是真皮座椅，带通风的真皮座椅啊，因为有孔更容易脏，也更容易产生磨损，保养起来更麻烦。
1: 张开眼睛，泪水归堤，学会哭。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还有一个大家关心的问题，选装值不值得，原厂还是后期加装？如果是原厂自带的，价格不贵的话，那么还是很值得选的。原厂的质量、可靠性、匹配度都更好。如果要花大价钱选装，那么就得考虑考虑了，看你用不用得上。后期加装的话不建议，尤其是座椅通风，要拆座椅改线路容易出问题，还可能会影响质保。而且副厂的质量参差不齐，有的风量特别小，就跟没装一样，有的噪音特别大，吵得慌，还有安全隐患。改线路呢容易短路自燃，所以尽量选原厂的，后期加装要慎重。

最后再来说一说使用误区和注意事项。首先呢，不要一上车就开最大档，尤其是加热，突然高温对皮肤不好，也容易烧坏加热丝。先开中档，再慢慢升温。其次呢，不要在座椅上放太厚的坐垫，会影响加热和通风的效果，尤其是通风。放了坐垫基本上就没用了啊。那还有就是停车前要记得关掉，不然下次启动瞬间电流大，容易损坏。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1: 9:00 AM
2: 系好安全带，不是为了应付检查，而是为了在意外来临时给自己多一份保护。安全细节关乎生命。
3: 林口市灞艾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 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林口市灞艾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1655671688。
2: 在小小的空间里，也能有大大的环保作为。离开房间时，记得关灯。出行优选公共交通，购物自备环保袋，这些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在为节能减排助力。每一次节能都是在守护我们的地球，每一次减排都是在创造美好的未来。
3: 谨慎小心是安全的保险带，麻痹大意是事故的导火索，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每一次出行都是一场旅程，而安全则是抵达幸福的通行证。请牢记，宁停三分，不抢一秒，让文明出行成为习惯，让交通安全常驻心间。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5: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6: 祖国在你们头上。
5: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福利来了，千禧自助火锅重磅来袭，仅需49元，用餐不限时，主打真材实料，新鲜鲜肉、肥美大虾全都无限量供应，真虾真肉放心吃，菜品丰富，口味地道，花小钱吃到爽，聚餐解馋首选，别犹豫，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吃到过瘾。
1: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现在的自己。无论理由多么的冠冕堂皇，但他自己知道，那只不过是对自己无能的自我安慰罢了。可是总有另外一些人哦，不管他们起点如何，他们却像这几年中国的发展一样，一段时间不见，你仿佛不认识他了，因为他的种种蜕变让你刮目相看。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我认识一位美女，她的故事堪称典范。

前段时间我在一个课程当中认识到了一个女孩，人呢不但长得非常的漂亮，而且呢拥有模特般的魔鬼身材，近一百人的课堂上她特别引人注目。通常呢这样的女孩啊都是班上的焦点，会被一些男士围绕着。像我这样不爱热闹的性格，本该与这样的美女是无缘才对，可偏偏有一天吃饭的时候，她坐在了我的旁边，就这样，我多了一位美女朋友。

从聊天当中得知他叫小丽，是著名微信公众号小丽说的创办人。他几乎活成了很多女性想要的样子，不光事业有成，家庭幸福，而更难得的是呢，一位婚也结了娃也生了的女性还能保持如此完美的身材，这该是多让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呢。更让我惊讶的是呢，其实从他的文章当中我看到他以前的照片，原来啊，完美的身材并不是天生的。他曾经呢也是一位胖乎乎的胖妞，我问他是怎么做到的，他说健身啊，每天坚持健身就可以。我问他如何能够坚持呢，他轻描淡写的说兴趣吧。兴趣，你看说得多轻巧。其实我有健身的习惯，我知道坚持健身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先不用说教练会把你虐个像个苦力，也不用说健身需要花掉一大笔钱，就是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当中，能坚持每天抽出一两小时泡在健身房里就已经十分不易了。以我一个职业心理从业者的敏感，我判定小丽轻描淡写的几句话背后一定有故事，我决定把这个故事挖出来，因为她的故事可以改写不少女人后半生的命运。有兴趣的人那么多，是什么力量让你坚持下来的呢？我继续问小丽。她呢陷入到沉思啦，没有立即回答我这个问题。后来呢，她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回答了我。她把这份力量归为武志红老师发明的一个词，叫全能自恋。

什么是全能自恋呢？吴志宏老师认为啊，每个人在婴儿期呢，都会觉得世界该如我所愿。婴儿觉得我是无所不能的，我一动念头和完全浑然一体的世界，比如说妈妈或者其他的养育者，就会按照我的意愿来运转。饿了马上就能吃上奶，孤独了马上有人抱我。如果光有这一部分，那么全能自恋也没什么，只不过是一种妄想罢了。但是呢，全能自恋的同时会伴随着可怕的无助感以及被迫害妄想等等。当全能自恋受挫的那一刻，你会体验到自我和整个世界都破碎了，随时呢可能陷入到无力动弹的无助感当中。这种无助感你一点都不想体会，于是呢立即暴怒，转而攻击那个破坏你全能自恋的人或者物。最好的是要弄死那个破坏自己全能自恋的人，这样就证明自己对这个人依旧可以为所欲为。从吴志宏老师的理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全能自恋呢会让人走向偏执、分裂、抑郁甚至自残。但为什么小丽却可以因为全能自恋变成今天的样子呢？全能自恋的人大多是在婴儿时期，自我的欲望没有得到父母的充分满足，因为得不到，所以长大后呢，才需要在外界不断的索取，试图可以掌控一切。有这种倾向的人通常会让身边的人苦不堪言。

世上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小丽在文章当中写道，从小呢，父母很少认可和赞美自己，虽然她从小学到高中一直都是学霸，常常呢考到第一名，考上了中学也都是省重点。到了高一那一年，她突然不知道学习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了。每次考试呢，她都卯足了劲儿往最高的名次当中去冲，因为她要是考了第二名，家人就会问她怎么没能考第一。考了第一，家人又会说她写字写得不咋样。总之啊，父母除了每天在她耳边念叨高考高考高考外，就只剩下指责打击，从无鼓励。但高考到底是为了什么？年少的他所拥有的智慧根本无法解答这样的问题。当时呢，他只觉得自我的价值很低，卑微如尘土，不久便抑郁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健身房里挥汗如雨，发现自己释放了很多东西。他也发现，虽然自己无法控制外面的世界，但可以控制自己的身材。从此呢，他的全能自恋找到了新的方向，他不再抑郁了，还因此啊变得更加的漂亮。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没有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无论是谁，他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总会有感觉无能为力的时候。唯一不同的是呢，有的人遇到困难之后就放弃了，从此呢退缩成为一名受害者。而有的人呢，比如说像小丽，却把困难变成激励自己的成长改变的机会。你看是不是一念之间呢？就像你前行的道路上有块石头，有人认为呢它是绊脚石，有些人呢把它踩在脚下，让它成为自己往上爬的阶梯。石头还是那个石头，是绊脚石还是垫脚石，这其实不是石头本身决定的，而由我们自己来决定。

小丽的世界里，全能型自恋又怎样呢？既然那么想去控制，与其控制这个世界，控制身边的人，不如把这份控制用来掌控自己。于是呢，她的身材被掌控得越来越好，还家庭美满，事业有为。这个世界上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全能型自恋并不可怕，生病也一样。有人认为呢，疾病是来折磨自己的，一生病就萎靡不振，抱怨老天对自己不公平。有的人呢，则认为生病了其实是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开始关注健康了，也开始关注自己的心情了，后半生反而过得更加的快乐和充实。史铁生虽然身体残疾，但他直面人生啊，用丰盛的灵魂写出了《我与地坛》。他笔下的生命是鲜活的，是有光彩的。有人因为生意失败就一蹶不振，抱怨市场的残酷，指责对手的阴暗，在浑浑噩噩当中醉生梦死。有的人呢，却在黑暗当中摸索和进取。也许你也试过减肥但没成功，我知道其实你有很多的理由哈，诸如身体体型是遗传的，生活压力太大没有时间，要带孩子没有钱等等。失败者和成功者一样聪明，不同的是呢，失败者用聪明去找借口，而成功者则用聪明去找方法。

小丽能够保持好身材，不仅是因为天天健身，更重要的是她能够把所谓的负面转化为正面。事情本身其实没有任何意义，所有的意义都是我们赋予事情上的。如果过去无法修复，你可以选择重活一次。现在的她最大的魅力不是初中的美貌，也不是她健康的身材，甚至不是她在自媒体上所取得的成就，而是她从未熄灭对生命、对美好本质的热爱还有追求。我写下小丽的故事，是想让更多人明白，你现在遇到的所有问题都是你的资源。全能型自恋的人不丢人，低自我价值的人不丢人，你身上所有的缺点也都不丢人。真正丢人的是你一直试图去逃避它。只要你像小丽那样能够从所谓的负面事情当中找到正面的意义，你一定能够破茧成蝶。记住，事情本身没有任何意义，所有的意义都是我们赋予的。正如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萨提亚女士说，问题本身不是问题，如何应对问题才是问题。所以你说肥胖不是问题，如何面对肥胖才是问题。肥胖啊，也许是老天给你出了一道考题，如果你能考过这一关，你的人生一定会像小丽那样越活越精彩。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喜欢镜子里的自己。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聚焦比亚迪。日前，比亚迪官方首度披露了全新海鸥的设计细节。官方此次发布了第二代海鸥的设计草图。从官方的草图来看呢，全新的海鸥在延续了现款车型的基础基因之上，尺寸变得更大，设计呢也更加动感，注意细节的刻画让人过目不忘。通过草图来看呢，外观方面，全新的海鸥将会延续经典的前脸风格，前大灯、全新的三叉戟位置灯更加别致，搭配透镜大灯组。那么前盖的激化呢得到了加强，同时前包围也经过了重新的设计，两侧加入了真风道设计，提供前格栅的散热，车顶呢还提供有激光雷达。另外，在车身的侧面，海鸥经典的车窗轮廓再次浮现，新的腰线也

得到了简化，强化向前俯冲的感觉。车身尺寸方面，全新比亚迪海鸥长高分别为4205、1810、1570，轴距为2650毫米，采用五座布局。相比于现款车型，新车车长增加了425毫米，车宽增加了95毫米，轴距增加了150毫米，车身的尺寸整体大幅度得到提升。在车辆的尾部方面呢，后窗的视野变得更加通透，后扰流板是车顶的延续，尾灯依然是和后车窗融为一体，但不再是贯穿式的设计，后包围进行了重新设计，运动化的造型。内饰方面呢，全新比亚迪海鸥完成了整体的换新，新车搭载大尺寸中控屏，取消了仪表屏，保留部分的物理按键，配备无线充电面板，中控台下方设置有大容量的中央储物区域。车辆配备全新两幅式的方向盘，造型更加简化，同时车辆内饰优化空间储物结构，提升了储物的性能。在动力方面呢，新车延续了纯电驱动的形式，搭载由郑州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生产，型号为 TC164XYB 的永磁同步驱动电机，最大功率为95千瓦，较现款车型提升了40千瓦，最高车速可以达到每小时150公里。车辆搭载的是绍兴福迪电池有限公司所生产的磷酸铁锂电池，电池单体与电池总成均为该企业出品。

我们再来关注响界。日前记者从响界品牌官方了解到，旗下全新的大型 SUV 响界 G9 将会在9月23号与北京响界超级工厂率先开启首批交付，后续全国各地将开启交付。新车已经于此前完成上市，共推出了十款车型，售价区间为42.98万到54.98万元之间。

通过外观来看呢，想借G9采用的是全新的设计思路，跳脱了鸿蒙智行家族化的设计框架，让其有着更加强大的视觉冲击力。在车辆尾部方面，该车同样采用纵向尾灯的设计，内部加入了圆形灯组的结构和车头，形成了视觉上的呼应。同时呢，外挂备胎以及侧开门的造型也增强了这款车的越野属性。在车身的尺寸方面，长高为5377/2050/1897，轴距为3160毫米，尺寸超过了仰望 U8。在辅助驾驶方面呢，想借 G9 是一款具有 L3 级架构设计的 SUV， 已经获得了 L3 级的。在其他方面，新车进气角23度，离去角26度，最大涉水深度为900毫米。在其他方面，新车进气角23度，离去角26度，最大涉水深度为900毫米。车辆原厂具备2000千克的准牵引资质，可以拖挂房车，大型户外装备装载场景。另外呢，该车型还允许加装车顶帐篷，顶帐版本车型的车顶呢可以单侧的升起，可以实现双侧帐篷拓展结构。该车车顶呢将会保留可开启全景天窗的结构，和车内形成一定空间的互动。在动力上，想借 G9 提供纯电和增程两种动力，均采用华为巨鲸800伏平台和前后双电机四驱系统，前电机峰值功率为160千瓦，后电机峰值功率277千瓦，综合功率最大为437千瓦，零百加速时间达到4秒级别。纯电版车型搭载120千瓦时的三锂电池 ，CLTC 工况续航里程分别为701公里和728公里。增程版车型搭载的是 1.5T 增程器，可加注92号汽油，分别提供56千瓦时和75.4千瓦时电池，最大 CLTC 纯电续航405公里，综合续航里程分别为1271公里和3166公里。

我们再来看一下新款的本田奥德赛。最近呢，记者从广汽本田官方了解到，旗下中型 MPV 新款的奥德赛将会在9月28日上市。作为了解，现款的奥德赛共有5款配置，售价区间为23.58万到32.88万元之间。

根据官方所发布的预告视频来看，整体依旧维持现有车型的设计风格，队形的前格栅、内部辅助与横向镀铬饰条进行点缀，搭配两侧的大灯组。在车身的尺寸方面，长高为4861、1820、1712，轴距为2900毫米。此次改款，官方针对于内部的配置进行了升级，并且增加了全新配色，提升市场的竞争力。具体来看，该车将会提供前排座椅通风、加热按摩的功能，并且呢可以选装扶手冰箱、吸顶电视以及航空铝地板等舒适性的配置。除此之外，其依旧提供魔术座椅、三排可放倒，增加车内的储空间。在动力上，该车依旧搭载2.0升混动系统，其中2.0升发动机最大功率107千瓦，峰值扭矩175牛米，电机的最大功率135千瓦，综合功率达到158千瓦。传动系统匹配的是 ECVT 电子无级变速箱。

e-Power 汽油电驱动力，以汽油为燃料，拥有纯电动的动力体验。内饰呢是换作中控双联屏设计，并且配备了最新的 ProPilot 辅助驾驶系统。全新的奇骏混动版前脸采用了大嘴式的进气格栅，中央带有参数化设计的通风口，为发动机舱内部散热。前大灯造型独特，上部为远近光灯灯头，下方为点状设计的日行灯。前保险杠大部分采用的是黑色的涂装，和进气格栅融为一体。中央呢，则是带有辅助驾驶系统的前向毫米波雷达。全新奇骏混动版侧面轮廓相较其他车型比较传统，视觉感官敦实厚重。那么由于新车呢会率先在美国市场上市销售，所以呢可以在前轮眉位置带有美国法规所要求的橙黄颜色的反光条。那么双色轮圈设计样式呢也是非常时尚，车身呢采用双色的涂装，车顶为黑色，车身其他部分为其他颜色，进一步增强了色彩的层次感。新车呢将会搭载日产最新版本的 ProPilot 辅助驾驶系统，支持车道领航、并线辅助等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功能。在美国市场呢， ProPilot 功能在特定高速公路当中是支持脱手操作的，也就是驾驶员不用手扶方向盘，车辆也可以自动在车道内行驶。不过在使用该功能时，驾驶员需要时刻关注路况，并随时准备好接管车辆。全新的奇骏混动版拥有着多种辅助驾驶的模式以及驾驶功能，包括标准模式、运动模式、节能模式、雪地模式、越野模式以及个性化模式设置。动力上，新车搭载的是 1.5T 三缸发动机，最大功率148马力，综合油耗约为每百公里6.19升，高速油耗约和每百公里6.53升，城市油耗约和每百公里5.88升。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务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用车宝典，继续带各位来了解关于开展2026年营口市首购汽车促消费活动的公告内容。

最后呢，来关注一下奇骏。近期日产发布了2027款海外版奇骏混动版车型的官方图片，新车呢是基于全新一代奇骏车型研发，将会搭载 1.5T

0: 好，谢谢大家。
1: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用车宝典当中，常继续的带各位来了解关于开展2026年营口市首购汽车促消费活动的公告。

公告当中指出，政策享受时间限于9月20号到12月20号的凌晨23:59期间所发生的现车购车交易，以购车发票原件为准。活动开启前已开具的发票以及活动期间更换或重新开具的发票为无效。活动结束后，将对汽车销售企业所开具发票进行审查，若有废票或开票信息造假行为，将追究汽车销售企业的相关责任。另外，每位消费者在活动期间只可申领名下一辆汽车的消费补贴，公司名头购车将不予补贴。另外，如因个人原因材料导致审核未通过，且活动时间已截止的情况，相应名额将不予保留。在法定规定范围内，如发生不可抗力等原因促销导致影响促销活动，以政府的相关公告为准。那么参加本次汽车补贴活动企业的名单包括大石桥市金盛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云口鹿岭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云口丹红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云口众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云口元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云口中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云口成宇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云口市迎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营口上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营口智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营口瑞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营口金奥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营口信加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营口信加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营口泰和伊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立兴行营口汽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营口新迪荣耀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营口叶龙荣耀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天津汽车工业销售集团营口有限责任公司、营口瑞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营口海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营口盛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营口宏发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营口美山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营口天福新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营口广旭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营口明弘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营口福迪荣耀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营口龙迪荣耀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营口众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营口均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营口新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营口市国之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营口中升华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辽宁良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营口丰实汽车有限公司。本次促销活动由营口市商务局保留最终解释权。

0: 欠憋。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每一个灿烂的上午都应该搭配美丽的心情，无论阴晴，城市都在哼着歌，让声音的明媚照进你的心里。现在时刻上午十点
1: 10 o'clock a.m.
2: 燃气使用有五心，食用燃气要小心，安全守则要留心，正确使用可放心，节约能源要关心，家居生活更开心。
3: 森林是地球的肺，河流是地球的血脉，保护自然生态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拒绝乱砍乱伐，减少污染排放，让大自然重现生机。安全生产牢牢记，生命不能当儿戏。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

0: 美好的明天。
1: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2: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0: 百千二次元集合，家门口的重磅漫展来了，9月25日9:30至17:00，万隆生活中心天街3楼营口云梦动漫嘉年华正式开启，多位人气嘉宾重磅空降，线下近距离互动贴贴，所有二次元同好 coser 快来集结，9月25日锁定万隆生活中心，奔赴这场霸一圈专属的动漫狂欢盛宴。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食用养生小贴士，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霸一圈，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霸一圈开始。

0: 每一个现在都是下一秒的刚才，把握当下，珍惜时光，让整个上午都变得事半功倍。现在时刻，上午11点。
1: 11:00 AM。
0: 每只小动物都带着生命的奇迹，你的善举是它们希望的开始，它们无声的等待，期盼我们能伸出援手。守护动物不仅是保护生命，更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绿色生活从我做起，为地球添彩，让家园更美。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游。
2: 海洋是地球的蓝色心脏，孕育着无数的生命，然而如今它却在遭受伤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清理海滩，减少污染。每一份努力都在为海洋的明天助力。守护海洋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地球资源有限，环保爱心无疆，少用一份一次性用品，多给地球一份喘息。节约一度电，一滴水，汇聚而成的是留给子孙的绿水青山。安全生产牢牢记，生命不能当儿戏。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排队是一种秩序，也是一种美德。在公共场所，让我们自觉排队，不插队，不拥挤，用文明的行为展现城市的形象，让文明成为我们共同的习惯。
3: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4: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5: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6: 祖国在你的头下。
5: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长觅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宝藏影城紫鱼影城，宽敞座椅，沉浸式剧目，轻奢躺卧观影，日常低价看院线大片，节日专属福利不间断，亲子约会，闺蜜小聚，一人独处观影都适配，光影落满荧幕，闲暇时光就交给电影吧。
1: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坝一圈欧派大家居二十一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二十一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坝一圈。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贵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坝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

0: 哟，这位客官，您里面请。果汁、可乐、咖啡、茶，这位客官，您来点啥？
1: 我要你们店里最好吃、最好玩、最实惠、最流行、最高端、最……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你还在为吃什么而发愁吗？你还在为不知道去哪玩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精打细算而货比三家吗？
3: 别担心，有我们呢。打开收音机，锁定965，搜寻全城美食，网罗玩乐秘籍，吃喝玩乐 Go Go Go！ 今天你听了吗？吃喝玩乐 Go！ 今天你听了吗？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九十六点五午间时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明月。
0: 吃遍天下美食，喝尽人间佳酿，玩转街头巷尾，乐享购物狂欢。节目开始。

0: 们先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的活动，看看今天的活动都有哪些内容。在万隆生活中心藏着这样一锅沸腾的烟火气，有人为他的服务而来，有人为他的品质留下，而万隆恰好懂这种对品质的坚持，所以有品味的人选择海底捞，有远见的品牌选择万隆生活中心。海底捞万隆店，品质相聚，只等你来。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谦虚自助火锅。那谦虚自助火锅重磅来袭，仅需49元，用餐不限时，主打真材实料，新鲜的鲜肉、肥美的大虾全都是无限量的供应，真肉真虾放心吃，菜品丰富，口味地道，花小钱吃到爽，聚餐解馋的首选之地。别犹豫，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吃到过瘾吧。再来关注云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办全球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的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99元钟点房，畅享4小时专属二人世界，午后小憩、追剧拍照、安静约会，氛围感拉满，轻松拥有甜甜的独处时光。预约热线0317-6189-888-153-0417-09-36。
1: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鲅鱼圈二次元的集合地哈，家门口的重磅漫展来喽。9月25号的上午9点半到17点，万隆生活中心天街的3楼营口云梦动漫嘉年华正式的开启了，都有人气嘉宾重磅空袭，线下近距离互动贴贴，所有二次元这个同好啊，还有这个 coser 啊，快来集结吧。9月25号锁定万隆生活中心，播放这场鲅鱼圈专属的动漫狂欢盛宴。
0: 再来关注辽宁首家京东奥莱，万隆京东奥莱超值福利来袭，卡帕藤鞋149元任选两双，全场450带500元，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实惠又划算，赶快来门店挑选，别错过捡漏好机会。
1: 最后，让我们共同来关注9月25号18点启幕的中秋国庆超长假期哈玩不停。那鱼圈街区呢，首撮主理人市集 NPC 互动，趣味的游戏、嫦娥奔月大秀、舞台演绎精彩上演。那这里边还有这个全程火热招募 NPC 市集主理人，欢迎喜欢角色扮演的、有愿意摆摊创业的市民朋友踊跃的报名。活动地点呢是鱼圈北广场，邀您前来打卡游玩。

大雁南边飞，我一个人煮咖啡，想落地的大雁自己往南边飞。I'm on my own， 反正还不会再被谁挑动。Cause you're my one and only。

没能做你的 Justin， 你成为别人的小弟，我不再天真像 Dustin， 怀抱励志我的梦也亲近过，那一刻我终于清醒了，你也变得不再寂寞，就像桌上融化了的星星。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12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人有人居，车有车位，人住其居，车入其位，请您遵守公共交通秩序，禁止车辆乱停乱放。
3: 营口市灞艾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灞艾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4: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安全源于长期警惕，事故源于瞬间麻痹，安全生产要用心。FM 96.5温馨提示：消除一切安全隐患，保证生产工作安全。
5: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7: 最怕麻烦。

0: 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九秒五八。
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6: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7: 祖国在你的头下。
6: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现在买车呀，配置越来越丰富了，座椅加热、座椅通风几乎成了中高端车型的标配。有人说这两个功能呢是冬季神器、夏季救星，也有人说这就是鸡肋，一年用不了几次，花大价钱选装不值得。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座椅加热和通风功能实用性到底有多高，结合不同气候、不同使用场景、后期维护，帮大家来算算这笔账，看看值不值得选。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
2: 如果你眼神能够为我片刻的降临，

放在十年前，座椅加热通风呢都是豪华车才有的配置，几十万的车都不一定有。现在不一样了，十几万的国产车很多都标配了这两个功能，有的甚至还有座椅按摩、座椅记忆。为什么这两个功能普及这么快呢？因为大家对于用车舒适性的要求越来越高了，以前能开就行，现在要坐得舒服。尤其是新能源车型配置都堆得特别足，座椅加热通风基本上都是标配。

先来说一说座椅加热的实用性啊，这个功能在北方绝对是神器。冬天的北方呢，气温零下十几度，甚至是几十度，车停在外面一晚上，座椅冰得像石头，那坐上去叫一个透心凉啊。有了座椅加热就不一样了，上车打开一两分钟就热起来了，屁股和后背都暖乎乎的，特别舒服。尤其是对女生和腰不好的人来说，那么座椅加热简直就是福音。北方的冬天座椅加热的使用频率特别高，从11月用到第二年3月，差不多小半年的时间每天都能用。那么对于北方车主来说，这个功能绝对是刚需。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再来说一说座椅通风的实用性。南方的夏天呢，又热又潮，气温35-36度，这是常态。车停在太阳底下晒一会儿啊，座椅烫的就能煎鸡蛋，坐上去呢，后背屁股全都是汗，衣服都能湿透，特别难受。有了座椅通风，那就好多了，风从座椅里吹出来，后背和屁股保持干爽，不会闷汗。尤其是长途开车，一直坐着有通风就舒服多了。南方的夏天呢特别长，从5月到10月，差不多半年时间都能用。对于南方车主来说，座椅通风的实用性非常高。

说完实用性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工作原理和类型。座椅加热呢比较简单，就是座椅里面加电热丝，通电发热，技术成熟，故障率低。那么座椅通风就要复杂一点了，主要分为两种，吹风式和吸风式。那么吹风式呢，是风从座椅表面吹出来，风量比较大，降温快，但是缺点呢就是风直接吹在身上，有的人会觉得不舒服，时间长了呢腰会疼。吸风式呢是把空气吸进去带走热量，更柔和，对身体更好，但是降温速度慢一点。现在高端车型呢一般都是用吸风式，中低端车型呢比较多用的是吹风式。

很多人关心后期维护还有故障率，那么座椅加热的技术呢很成熟，故障率很低，正常用个10年8年都不会坏，维修也便宜，换个加热丝几百块钱，座椅通风就不一样了，结构复杂有风扇风道，故障率呢比加热高啊，这个尤其是吹风式的，用久了风扇容易坏，风道也容易堵，维修起来非常麻烦，费用也高，换个风扇可能就要成百上千了。那还有就是真皮座椅，带通风的真皮座椅啊，因为有孔更容易脏，也更容易产生磨损，保养起来更麻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还有一个大家关心的问题，选装值不值得，原厂还是后期加装？如果是原厂自带的，价格不贵的话，那么还是很值得选的。原厂的质量、可靠性、匹配度都更好。如果要花大价钱选装，那么就得考虑考虑了，看你用不用得上。后期加装的话不建议，尤其是座椅通风，要拆座椅改线路容易出问题，还可能会影响质保。而且副厂的质量参差不齐，有的风量特别小就跟没装一样，有的噪音特别大，吵得慌，还有安全隐患。改线路呢，容易短路自燃，所以尽量选原厂的，后期加装要慎重。

最后再来说一说使用误区和注意事项。首先呢，不要一上车就开最大档，尤其是加热，突然高温对皮肤不好，也容易烧坏加热丝。先开中档，再慢慢升温。其次呢，不要在座椅上放太厚的坐垫，会影响加热和通风的效果，尤其是通风，放了坐垫基本上就没用了啊。那还有就是停车前要记得关掉，不然下次启动瞬间电流大，容易损坏。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都说女人是水做的，温柔如水的女人，相信她也一定会把这份如水的柔软带到自己的婚姻里。今天的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我们要分享的文章主题就是好的婚姻里女人都很软。

昨天我在高速公路上遭遇了严重的堵车，在我平行车位的车上坐着一对夫妻，由于隔得非常近，他们的车窗户也是打开着的，两人的对话

也是听得一清二楚。妻子说，就你这么笨，早就跟你说了这条路拥堵，你偏要走，看吧，现在家也回不了了。说这话时，妻子脸色非常难看，翘着二郎腿，双手交叉抱于胸前。丈夫说，我还不是想早点回家才走的高速，反正都已经堵了，你就耐心点哈。然后他顺手剥了车上的一个橘子，笑呵呵地递到了妻子嘴里。妻子这时还正在气头上，大声说着不想吃，然后一把推开了丈夫的手。我无意间看了看丈夫，他此时的脸铁青，已经像是火山快要喷发的状态，但还是强忍了怒火。然后他点燃了一根烟，猛地吸了几口，再把车载音乐打开，本想有点声音可以打破车里两个人的尴尬，谁知道这时妻子又大声怒吼道，抽抽抽，就知道抽烟，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情抽烟。然后又气鼓鼓地把音乐关了，说是吵得他心烦。丈夫这时候已经是彻底的火了，对妻子说道，堵车是我愿意的，不要蹬鼻子上脸无理取闹。妻子这时就开始狂唠叨，就是你的错，要不是你，我至于在这里堵车堵得心慌，要不是你，我早就回家了。我想现实生活里有很多这样的妻子，丈夫犯了一点错就紧抓着不放，破口大骂，叫苦连天，抱怨不断。其实既然丈夫已经低头认了错，就要给面子，至少不要摆出那副高高在上的姿态。在不好的婚姻里，女人几乎都有一个特点，说话不随和，态度不温柔，遇到丁点儿小事就易怒，老是摆着一副凶神恶煞的样，不依不饶。毕竟婚姻里谁都不是谁的王，懂得相互尊重，相互谦让，才能经营好一段婚姻。聪明的女人懂得用温和的态度引导男人的行为，也因此更懂得想要经营好一段好的婚姻。女人的柔软的态度往往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院子里的刘姐是个家庭主妇，可在家带了五年孩子，也从来没有因为不出去上班挣钱而跟老公有思想上的隔阂或感情上的不和谐。记得有一次院子里有一个女性活动，刘姐让老公带一天孩子，做一天的免费保姆，自己难得参加一次单身活动。可当她晚上兴高采烈地回了家，发现宝贝儿子的手上贴了邦迪，头上撞了一个大青包，家里的玩具散了一地，就连晚饭都还没有开始做。如果是换成其他女人，一定会凶神恶煞地对丈夫怒吼，让你带一天孩子你都带不好，你还有什么用？带孩子就煮不了饭吃了吗？那平时我是怎么一个人全搞定的？等等等等。她反而是一进门就对老公说了一句辛苦了，然后连忙撸起袖子到厨房给丈夫和孩子做饭，还问丈夫今晚想要吃什么犒劳一下他。本来有很大负罪感的老公以为妻子回来以后一定是骂他不中用，可刘姐却没有，反而是体恤他今天也够累了。等吃了饭，刘姐才一边收拾家务，一边对丈夫好声好气地说要如何如何带孩子才更安全，而且语气里根本就没有责备和教导的意思，反而更像是跟丈夫的一场育儿交流。丈夫带了一天孩子，突然就能体会到了做家庭主妇的不易，于是一旦有空就帮着刘姐做家务带孩子，一家人其乐融融，别提有多幸福。其实男人在家里不够细心，不会带孩子等很多问题，并不是一件多大不了的事儿。聪明的女人懂得用温和的态度教丈夫，而不聪明的女人就只知道抱怨，把老公越推越远，甚至关系处得也非常僵硬。好的婚姻里，女人懂得宽容，懂得理解，懂得给丈夫试错的机会，远比她做得不对就无限制的抱怨和指责

来得更容易让人接受。他们甚至会用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就让男人心服口服。曾经有人说，一个家庭的婚姻质量80%以上取决于女人。其实女人是一个家庭的中心人物，她既是妻子也是妈妈，更是维系一个家的牵头人。在婚姻里，多数的吵架矛盾闹别扭，其实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女人的态度决定事情的走向和结果。只要不是遇到极品渣男，多数男人比女人更讲理，也不会无理取闹或者不听劝告。多数时候，如果女人懂得柔软一点，无论是说话做事还是沟通交流上，男人对他们的态度都不会太差。如果是一个男人的能力决定一个家的物质水平，那一个女人的性格或强势或温柔就决定了一个家的幸福指数。女人的心智的成熟程度决定着婚姻质量的高低。纵然如今大家都在倡导女人要独立，要跟男人平起平坐，但不可否认的是，从古至今，女人的温柔永远是男人的杀手锏，甚至比唠叨抱怨甚至谩骂更有效。罗丹曾经说，一个招人喜爱的女子多数是个善解人意、心地善良、不计较、有内涵、有修养、有智慧的女子。其实对男人而言，最经受不住的是女人的折腾，最抵挡不住的是女人的温柔。女人一旦温柔起来，再刚强的男人也会被融化。尤其是在婚姻里，两个人长期浸润在柴米油盐的小事里，磕磕绊绊、吵吵闹闹是难免的事儿。但女人的态度其实才真正决定了婚姻的幸福程度。在好的婚姻里，女人都有一个特有的共性，就是态度永远都很柔软，不卑不亢，温和细腻，柔和舒心。就像毕淑敏说的，婚姻的本质就像一种生长缓慢的植物，需要不断灌溉、加施肥料、修枝理叶、打杀害虫，才有持久的绿荫。在一段舒适的婚姻里，女人若懂得柔软一点，相互尊重、相互礼让，婚姻才会更加的圆满和谐。好了，今天的丽人榜样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陪伴收听，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提出您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明天同一时间，雨飞和您不见不散。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古往今来，美的概念深入人心，艺术需要美，穿着打扮需要美，环境需要美，饮食也需要美。美像空气一样流淌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在追逐美的过程中，我们无法忽略另外一个字，那就是丑。在人们的潜意识中，丑是美的对立面，如果不美，那就意味着丑。可是丑的标准到底是什么？丑与美的分界点又在哪里呢？丑作为美的对立面，人们往往不愿提及，所以很少看到关于丑的著作。但意大利作家翁贝托·艾科却把目光聚焦在丑上。《丑的历史》这本书相比他之前的著作《美的历史》更具现实引导价值。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本《丑的历史》。关于作者翁贝托·艾科，他是意大利著名美学家、符号语言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学评论家，被誉为当代达芬奇。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研究学者之一，他在欧洲已经成为知识和教养的象征，人们都以书架上有一本艾科的书为荣。他那种对花言巧语的厌恶，从不过激，从不做夸大其词的断言的治学风格，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读者。翁贝托·艾科1932年出生于意大利，一生钻研哲

哲学、历史、文学和美学。他在《丑的历史》中说道，寻找丑真是乐事一件，因为丑比美更精彩有趣。美往往令人觉得乏味，因为人人都知道美是什么，丑却有无限可能。书中翁贝托艾科倾尽全力论述丑的广泛性和存在价值，可以说这是一部神丑史，更是一部人类灵魂道德史。这本《丑的历史》以丰富的图文资料展示了丑的种种形态，还还原了人类对丑的审美观念史，并将丑从美的附庸地位拯救出来，梳理出其自成体系的发展脉络，第一次给予丑独立而自尊的地位，也借此提醒我们反思人性的复杂。丑来源于古挪威语，意思是令人感到害怕和恐惧，也就是说丑是心理反应而非客观存在。霍金说过，大脑建立心理图像或模型及客观事物，并不具备美丑等主观特性，美与丑是经过大脑加工之后的结果，因此美与丑客观上并没有标准和界限，而仅仅是人内心的主观认识。那么人内心的美丑标准依据什么而界定呢？人们趋美厌丑又是源于什么呢？16世纪初，哥白尼提出日心说，否定了教会的权威，改变了人类对自然的看法。当时罗马天主教廷认为他的日心说违反圣经，被整个教会视为异己，因此没有人愿意接近他理解他。但哥白尼仍坚信日心说，并经过长年的观察和计算，完成了他的伟大著作《天体运行论》。他用毕生的精力研究天文学，为后世留下了宝贵遗产。1970年，画家亨利·马蒂斯创作完成其代表作《蓝色裸体》，在巴黎展示时，很多前来观看的观众都被吓了一跳，认为这幅作品非常丑。然而经过一个世纪之后，这幅作品最终获得了艺术界的认可和推崇。事物是客观存在的，观念却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发展而改变。无论是哥白尼还是亨利·马蒂斯，在不同时期遇到了截然不同的美丑评价，显然界定美与丑的标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19世纪，在欧洲的一个马戏团里，有一位来自墨西哥的女性被称为世界上最丑的女人。激素分泌紊乱，使她毛发异常增生，牙龈增生，使嘴唇前凸变厚，她身上都是浓密的毛发，脸部形状奇怪。她被人带到各地游行展览，赚取高额的门票收入，甚至死后还被制作成木乃伊，仍被展览用来赚钱。与不顾人的尊严而追逐金钱的人相比，到底谁才是真正的丑呢？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许多年轻的士兵被毁容，他们战后结成联盟，向全球倡议将尊严还给我们。士兵们的容貌变丑了，罪魁祸首却是战争。可见美与丑的标准在于人们的内心。正如弗兰克扎帕在歌曲中所唱，你身上最丑陋的不是你的鼻子，也不是你的脚趾，而是你的大脑。天地万物皆是客观存在，如果心存善念，那你眼中的世界便是美的；如果心存恶念，那便花非花，物非物，一切皆为丑。丑本来不存在，只是因为内心有了丑，才诞生了丑。在广阔宇宙中，美和丑只是一对互相环绕的双子星，在它们的周围还有许多其他的星星，我们或许应该也将其他的星星铭记于心。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在每个人的记忆里都有属于自己童年的美好回忆，那些人那些事都将永远珍藏在我们内心的小小角落，每每想起便会有暖意涌上心间。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跟随作者宋千寻的脚步，一起回忆姥姥的泥火盆。在我很小的时候，冬天要比现在寒冷，喝气成霜，滴水成冰。在路上看见的每个人都抄着袖子，戴着棉帽子，急匆匆地奔回家去，因为家里有火盆。

0: 我的黄土端来了，放在一个很大的器皿里，按照比例，一份马粪，一份黄土，再加上一份水，和起马粪泥来。马粪泥和完后，要放在阴凉处沤上一天才能使用。待过了最毒的晌午后，在黄昏来临时，姥姥挽着袖子拿来一个铁盆做模子，薄厚均匀的马粪泥裹在模子外，然后取出模子，雏形就成了。剩下的就是在外面抹浆和收口阶段，也是最考验一个人手艺的时候了。姥姥骄傲的技术也在于此，她总能把边沿收得圆润又美观，还会在边沿下做一对耳朵当抠手。我也看过村子里不用模型做火盆的，完全没有姥姥的美观。姥姥说这东西要用一冬天，东北冬天这么长，小半年呢，天天看着它，弄得三瘪四不圆的，看着不舒畅，所以不能对付。圆圆的，深深的，像个聚宝盆，看着就欢喜，日子准来财。做好的泥盆放在阴凉处慢慢阴干，一般时候都要十天半个月才算是干透。放在阴凉处阴干的日子，要时刻防备雨天的到来。姥姥每天会派我去看看泥火盆干到什么程度了，我就会颠颠的跑去量。
1: 有些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2: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3: 每一滴水都是大自然的馈赠，是生命延续的希望。凝集水龙头，从点滴做起，珍惜水资源，就是珍惜我们共同的未来。
4: 妈妈，赶时间闯个红灯没事吧？
3: 可别呀，安全才是大事，多等几秒钟又何妨？遵守交通规则，只不过是为自己的安全负责，也是给他人便利。绿灯亮起再出发，平安出行每一步，交通安全你我共同营造。
5: 安全源于长期警惕，事故源于瞬间麻痹，安全生产要用心。 FM96.5 温馨提示，消除一切安全隐患，保证生产工作安全。
6: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4: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7: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4: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7: 嗯，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
3: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坝一圈欧派大家居21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坝一圈。
3: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万元，再会送1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

0: 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六针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华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听子安说，大家都把我告出去了，却没有季之名字。我说，本来当日各处都是用了我的名字，这不能怪人家。但是这件事怎了呢？子安说，我呀已经有店给季之了，大约能设法弄个30来万，讲个折头也就了结了。我恐怕你贸贸然到了上海被他们扣住，那就糟糕了。好歹呀，我们留个身子在外头好办事，所以我到这里来迎住你。我听得倒了生意倒还不怎样，但是难以善后，因此坐着呆想主意。哎，这是公事谈完了，还有你的私事呢。说罢在身边取出一封电报给我，我一看封面是写着宜昌发的，我想何以先有信给我再发电呢？及至抽出来一看，却是已经译好的子仁固速来5个字，不觉又大吃一惊。这是几时到的？同事倒闭那天到的。哎，连今日已经有7天了。那这样我还得到宜昌去一趟，家伯又没有儿子，他的后事不知怎样呢。子翁，你可有钱带来？你要用多少啊？我便把玉的强盗一节告诉了他，只要有了几十元，够宜昌的来回盘费就得了。我还有50元，你先拿去用吧。那么这两个小孩子托你带我先带到上海去啊？这是可以的，但是你到了上海千万不要多露脸，一直到树农家里才好。我答应了，当下又商量了些善后之法。次日一早坐了小火轮到镇江去，恰好上下水船都未到，大家便都上了趸船，子安等下水到上海，我等上水到汉口去。到了汉口只得找个客栈住下，等了3天才有宜昌船。船到宜昌之后，我便叫人挑了行李进城，到伯父公馆里去。入的门来，我便径奔后堂，在灵前跪拜举哀。续弦的伯母从房里出来，也哭了一阵。我只哀后叩见伯母，无非是问问几时得信的，几时动身的。我问问伯父是什么病，怎样过的。讲过几句之后，我便退到外面。到花厅里，只是坐着两个人，一个老者须发苍然，一个是生就的一张小白脸，年纪不过40上下，嘴上留下漆黑的两撇胡子，眉下生就一双小圆眼睛，极似猫头鹰的眼，猝然问我说，你带了多少钱来？我愕然说，没有带钱来。他说，那么你来做什么？我忽然说，这句话奇了，是这里打了电报叫我来的呀。他说，奇了，谁打的电报？说着往里去了。我才请教那老者贵姓，原来他姓李，号良心，是这里一个电报生的老太爷，因为伯父过了请他来陪伴的。他又告诉我，方才那个人姓丁，叫季醒，南京人，是这位陈氏伯母的内亲，排行第15，人家都尊他做15叔。自从我伯父死后，他便在这里帮忙，天天到一两次。

我两个才谈了几句，那个什么丁继醒又出来了，伯母也跟在后头，大家坐定。继醒说，我们一向当令博士有钱多的，谁知他躺了下来只剩的30吊大钱，算一算他的亏空倒是1000多吊，这件事怎么办法还得请教啊。我冷笑一声对良心说，哼，我就是这几天里才倒了100多万，从江汉官道起，以至九江道、芜湖道、长镇道、上海道，以及苏州、杭州，都有我的告案。这千把吊钱我是看得稀松，既然伯父死了我来承担，叫他们就把我告上一状就是了。如果伯母怕我倒了100多万的人拖累着，我马上滚蛋也使得。我说这话时眼睛可是看着丁继醒。伯母说，哎，这不是使气的事儿，不过和少爷商量办法罢了。侄儿并不是使气，所说的都是真事儿，不然呢我自己的都打发不开。不过接了这里电报，当日先伯母过的时候我又肩挑过的，所以不得不来一趟。这是他老人家的遗言呢，怎好不依？我说，伯父遗言我没听见，可是伯父先有一个遗嘱给我的。说罢时便打开行李，在户书里取出伯父给我的那封信，递给李良心说，老伯，你请先看。良心拿在手里看，丁继行也过去看，又念给伯母听。我等他们看完了，一面收回那信，一面说，照这封信的说话，伯父是不会要那两个侄儿的。要是那两个孩子还在山东呢，我也不敢管那些闲事。此刻两个孩子经我千辛万苦带回来了，倘使承继了伯父，叫我将来死了之后见了叔叔，叔叔问我，你既然得了伯父那封信，为什么还把我的儿子过继他？叫我拿什么话回答叔叔？丁继醒听了，看看伯母，伯母也看看他。继醒说，那两位令弟是在哪里找回来的？我便将如何得信，如何两次发电给伯父，如何得伯父的信，如何动身，如何找着那工兵，那工兵如何念旧，如何带我到赤屯，如何相见，如何带来，如何遇强盗，如何到蒙阴借债，如何在清江浦得这里电报，一一说了。又对伯母说，侄儿斗胆说一句话，我从十几岁上拿了一双白手空拳出来，和吴继之两个混，我们两个像没分家，挣到了100多万，大约少说点侄儿也分得着40-50万的了。此刻并且倒了，世面也算见过了，哪个王八蛋崽子才想着靠了肩挑的名目图谋家当？既然十五叔这么疑心，我就搬到客栈里住去。哎呀，这是你们的家事啊，怎么派到我疑心起来？这不是疑心，不过因为你伯父亏空太大了，大家商量个办法。商量有商量的话，我见了伯父还我伯父的规矩，这是我们的家法。他性差了一点的，配吗？继醒站起来对伯母说，我还有点事儿，先去去再来。说罢去了。我对伯母说，这是个什么混账东西，我一来了他劈头就问我说，你来做什么？我又不认得他，真是岂有此理。他要不来，来了我还要好好的当面损他呢。十五叔向来心直口快，每每就是这个上头讨嫌。又说了几句话便进去了。我便要叫人把行李搬到客栈里去，倒是良心苦苦把我留住。坐了一会儿，忽听到外面有女子声音，良心向外一张，继醒的老婆来了。我也并不在意。到了晚上，我在花厅对过书房里开了铺盖，便写了几封信，分寄寄之子安、树农等，又起了一个复帖稿子，方才睡下。无奈翻来覆去总睡不着，到的半夜时，似乎房门外有人走动，我悄悄起来一张，只见几个人在那里悄悄地抬了几个大皮箱往外去。

0: 约莫有七八个。我心中暗暗好笑，我又不是山东路上强盗，这是何苦。到了明日，我便把复帖稿子发出去叫客，查了有几处是上司应该用写本的，便写了。不多几日，写的写好了，刻的印好了，我就请良心把伯父的朋友一一寄了出来，开个横单，一一照写了签字，也不和伯母商量，填了开调日子发出去。所有送店里来的，就凡良心经手记账。到了售调之日，应该用什么的，都拜托良心在人家送来的电份钱上开支。我只穿了七亲的服制，在旁边回礼。那丁继醒被我那天说了之后，一直没有来过，直到开调那天才来，行过礼就走了。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忙了一天，到了晚上，我便把铺盖拿到上房，对着伯母打起来，又把箱子拿进去开了，把东西一一捡出来，请伯母看过。侄儿这几件东西来啊，还是这几件东西去，并不曾多拿一丝一缕，侄儿就此去了。伯母呆呆地看着，一言不发。我在灵前叩了三个头，起来便叫人挑了行李出城。偏偏今天没有船，就在客栈住了两夜，方才复船到汉口。到了汉口，便过到下水船去，一直到了上海，叫人挑了行李进城。走到也是元宾文树农门首，抬头一看，只见断壁颓垣，荒凉满目，看那光景是被火烧的。那烧不尽的一根柱子上贴了一张红纸，写着文宅暂迁运粮河滨八个字。好的运粮河滨离此不远，便叫挑夫挑了过去，找着了地方挑了进去。只见树农敝衣破冠的迎了出来，彼此一见，也不解何故，便放声大哭起来。我才开发了挑夫，问起房子是怎样的。树农说：哎，不必说起啊，我在蒙阴算清了交代，便赶回上海，才知道你们生意倒了，只得回家替吕生设法。本打算把房子点去，再卖几亩田，虽然不够，姑且带到山东，在他同乡同银处再商量设法。看见你两位令弟，方带你庆慰啊。谁知过的两天，厨下不介于火，盐烧起来，烧个庆尽，连田上的方丹都烧掉了。不补了出来，卖不出去，要补起来呢，此刻又设个什么生科局补起来，那费用比买的价还大。唉，幸而只烧我自己一家，并未延及邻居，此刻这里是暂且设亲的房屋住着。那令弟姓农呢？他又到天津谋事去了。子安呢？这里房子少，住不下，他到他亲戚家去了。我两个设弟呢？在里面，这两天和那人混得很熟了。说着便亲自进去带了出来见我，彼此又叹息一番。这边的宋氏消息啊，一天紧似一天，日间有船，你不如早点回去商一个善后之法吧。我到了此时，除回去之外，也是束手无策呀，便依了树农的话，又念我自从出门应试以来，一切奇奇怪怪的事都写了笔记。这部笔记足足盘弄了20年了，今日回家乡去，不知何日再出来，不如把它留下给树农，觅一个喜事朋友带我传扬出去，也不枉了这20年的功夫。因取出那个日记来， 自己提了个签，是20年目睹之怪现状，又注了个九死一生笔记交给树农，告知此意。树农一口答应了，我便带了两个小兄弟赴轮船回家乡去了。看官，须知第一回蝎子上说的那在城门口插标卖书的，就是文树农了。死里逃生得了这部笔记，交付了横滨新小说社，后来新小说停版，又转托了上海广志书局陆续印了出来。到此便是全书告终了。正是悲欢离合念年事，龙替兴亡一梦中。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本书到这里全部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两军交战扎大营，坐运神机决死生，十里封疆驰骏马，一川波浪动金兵，虞姬歌舞悲垓下，汉将旌旗逼楚城，兴尽济穷征战罢，松阴花影满齐平。冯道冯可道带着厚礼去涿州劝说刘去飞，来到他们家里头，这一看呐，屋里头连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丫鬟仆妇老妈子那更没有了。冯道心里这回有底了，本身这刘去飞呀就贪财，他再混得不怎么样，我拿钱财一收买他，此事是水到渠成啊。牛氏把冯道等人让到客厅，他到厨房烧水给大家伙沏茶，冯道坐着，高行周雄霸俩人在旁边一站，随从们呢在院子里头树荫帘底下坐着。茶沏好了，牛氏给冯道上茶，冯道接过茶来就说了，谢谢嫂夫人啊，您甭客气了，都是自己人，您有什么事儿呢忙您的，我在这等着去飞兄就行了。牛氏说，那先生您请自便吧，有事您叫我一声就行。就这么着他就进了里间屋了。您看古代那时候啊跟现在不一样，现在是男女平等，男人不在家了，女人呢一样可以招待客人，在这儿啊陪着聊天吃瓜子儿。那时候呢按理论上来说，有点身价的女人呢都不能抛头露面，得在后宅待着，这个事儿啊仆人办就行了。就因为这刘去飞混得不好，牛氏呢才不得已抛头露面，把客人安置好了，这得赶紧回避，要不然呢就更有失身份了。时间过得挺快呀，转眼中午就到了，就听见外边有人叩打门环，夫人开门啊，我回来了。牛氏连忙从里间屋出来，到门口把门打开，满脸带笑就跟刘去飞说了，官人呐，上午您出去了，有一位故人来访。啊，哪位故人呢？牛氏还假装神秘呢，趴在他耳朵边上就说了，你进屋一看呐，就知道了，这位呀还给你带来不少礼物呢，满院子都是啊，快进来吧。刘去飞有点迷茫啊，先说我还有这有钱的故人呢，我进去看看吧。他可就推门进了院了，进来一看，嚯，院子里头坐着一群人，大车小辆，上边包裹装的顶

盖肥呀，有的没五颜色的地方啊是黄澄澄的白花花的，太阳一照啊刷刷直反光，呵呵，黄的是黄金，白的是白银呐。刘去飞当时就愣那儿了，他刚一愣神儿，冯道从屋里出来了，去飞兄别来无恙啊，小弟在此等候多时了。刘去飞抬头顺声音这么一看，这脸色就变了，非常惊讶，拿手这么一指，我说冯，还没等他往下说呢，高行周一个箭步窜过来，拿手把他嘴捂上了，刘先生请里边讲话吧。雄霸紧走几步到大门那儿，稀里哗啦连大门也给关上了。高行周鹰拿燕雀一般把刘去飞呀就给提溜到屋里去了。牛氏吓坏了，刚要喊，雄霸过来了，也拿大手一捂他嘴，别害怕啊，没事，你先少说两句吧。这雄霸这大手伸开了亚塞小蒲扇似的，别说是嘴了，连牛氏的眼睛都给捂上了。他一提溜牛氏的脖领子，把牛氏啊也给弄屋里去了。把这两口子弄进来，冯道一笑，高兄两位将军连我家兄嫂放开吧。去飞兄，嫂夫人，小弟情非得已，还望海涵呐。刘去飞可知道冯道从刘守光那边逃跑的事儿，后来冯道去了太原府了，保了李存勖了，他也有所耳闻。最近晋王又兵伐幽燕，眼看就打到涿州了，要不他一看见冯道怎么那么惊讶呢？冯道一发话，高行周雄霸连俩人给放开了，往后一退，二虎把门往门口一站，刘去飞这脸儿啊都绿了。可道兄啊，以往去飞可没有半点得罪之处啊，今日因何要加害于我呀？冯道一笑，去飞兄此言差矣，小弟远道而来是来给你送礼的，岂有加害兄长之意呀？你我现在各保其主，你又为何要给刘某送礼呢？冯道一挥手，去飞兄你先坐下，咱们慢慢聊。嫂夫人您别害怕啊，小弟此次前来呀，对我家兄长有百利而无一害，您先到屋里休息去吧。牛氏吓得都不会说话了，一个劲儿的点头，呲溜钻到里间屋里不敢出来了。冯道扶着刘去飞坐到椅子上，给他倒了一杯茶。去飞兄啊，不知道你在这大燕皇帝驾前如今官居何职啊？刘去飞缓解了一下情绪，摇了摇头，不瞒兄台，刘某现在刘琦将军府中充当门客，一官半职也没有啊。冯道往起一站，啪一拍桌子，刘去飞呀、啊、出溜从椅子上出溜下去了。哎呀，可道兄，这是因何动怒啊？莫非是我哪里说错了吗？冯道啊赶紧连他扶起来，嗨，去飞兄，您这是怎么坐地上了？快起来快起来，我刚才拍桌子呀是为您不平啊。想我兄富有良谋，文章锦绣，他刘守光怎么就如此埋没人才呢？刘去飞一听这话呀，这才松口气，心中暗想，呵呵，感情啊这是为我鸣不平啊，好悬没连我吓死。不过呢，他说的倒是真的，我刘去飞这么大能耐，刘守光确实委屈我了。想到这儿呢，他可找到诉苦的对象了。哎，可道兄所言极是啊，想我刘去飞空怀治世之才，可恨无处施展呐、啊。现如今只为一日三餐碎银几两屈居于人下，当真让可道兄笑话了。冯道心里暗笑，嘿，这小子啊，我说他胖他还喘上了，我还得捧捧他。可道兄啊，兄台实乃是一颗明珠，埋没于黄土之中不得发光，
孔明居于隆中，不得伸展。

可惜呀，可惜呀。可到微末之能，不及兄长万一，都能在晋王麾下充当参谋之职，我兄管乐之才，却为他人以门下之客，真乃不公啊。冯道这几句给刘去飞捧的都找不着北了，他腾楞就从椅子上蹦起来了，拉住冯道的手，眼泪花直转着，我的天哪，没想到刘某今天遇到可道兄，你可实在是刘某的知音呐、啊！普天之下能懂去飞者，为兄一人而已呀。冯道一瞧啊，捧得差不多了，这刘去飞呀、啊、已经被我给忽悠瘸了，该进入正式话题了。他拍拍刘去飞的肩膀，去飞兄啊，人活一世如同白驹过隙，忽然之间不明标清史，尽大丈夫之所能，就要沦为庸庸碌碌凡夫俗子。既是刘守光不懂得惜才爱才，您就没想过良辰择木而栖，良辰择主而事吗？哎，可道兄啊，去飞就是有此想法，也苦于无人引荐呐。说着话呢，他压低了声音，兄台在晋王麾下如此风光，能否为小弟在千岁面前美言几句，若得晋王所用，弟终生不忘兄台提拔之恩。冯道心说，妥了，这小子彻底让我给忽悠捏了，我要直接跟他说有事求他吧，他就该拿糖了，这回呀、啊、你反过来求我，这事儿就好办了。老冯想到这儿了，又开始演戏了，去飞兄能有此等想法，实在是难能可贵呀、啊、我家晋王早就听说您是个有才之士，求贤若渴，因此呢特意派小弟前来拜访，这点小小的礼物不成敬意，还请我兄收下。哎呦，一听这个，刘去飞乐得鼻涕泡都出来了，什么晋王千岁都知道有我这么一号吗？那可不吗，要不然我能给您送礼来吗？刘去飞高兴的手舞足蹈啊，呵呵，你看这事闹的哈，既得晋王千岁赏识，去飞自当弃暗投明，但是我寸功未立，千岁爷还给我这么多礼物，这当真是受之有愧呀。冯道摆摆手，哎，礼物送来我兄只管收下便是，如果你要觉得受之有愧呢，小弟给您献上一计，保管您这礼物啊收的是心安理得，将来晋王呢还得要另眼看待，加官进爵唾手可得呀。刘去飞这眼睛直发光，可道兄，那你就说来我听，只要是去飞能够办到的，定当是言听计从。冯道神秘的一笑，我家晋王乃是有道之主，老晋王有天子血诏，凡天下乱臣贼子有讨伐之权，这刘守光求父诛兄，通奸庶母，滥杀功臣，僭越称帝，实乃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徒啊，僭越称帝，忘乎所以，为人神共愤。刘仁恭得老晋王提拔庇佑之恩，不知报恩反与朱温为伍，就连披毛戴角横骨插心的畜生都不如啊。我家晋王千岁受先王遗命，要讨伐刘氏父子，以为先王在天之灵，所到之处势如破竹，占旗沟夺瓦桥易如反掌，虽有单廷圭马忠勇冠三军之将，也不得不退避三舍，眼看大军就要兵发涿州，请问这涿州能守得住吗？这都是冯某在千岁面前苦苦哀求，跟千岁说明我兄之才，必能兵不血刃拿下此城，晋王呢才派我前来拜访。

0: 三寸不烂之舌，两行伶俐之齿，办这件事儿啊，易如反掌。您只管去见刘世温刘刺史，把我说的话跟他一说，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刘世温要是不听呢，您就把此话呀散布于涿州城内，人言可畏，一样能够取下涿州。这样呢，既可保百姓不受刀兵之苦，我兄又做了一件善事。破城之日，晋王必当加官进爵，这又何乐而不为呢？刘去飞一拍大腿，好，那我就照可道兄说的做。不过为了稳妥起见呢，小弟还请您和两位将军陪我去趟刺史府，要不我呀真有点害怕。刘去飞一出此言，高行周雄霸就看了看冯道，那意思是这小子别是跟我们耍花花肠子吧，把我们领进刺史府插圈做套要坑我们。冯道多聪明啊，一瞧俩人就知道他们的意思了，冲他们微微摇摇头，然后呢就对刘去飞说，好啊，那我就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带着高雄两位将军给您去站脚助威。正好呢，我也想见见刘刺史，跟你一块去也好啊。高雄两位将军，带上咱们的随从，把礼物啊拿上一半给刘刺史送去。刘去飞一咧嘴，嘿，我这一让他给我壮胆去，礼物没了一半，早知道这个我就一个人去了。话说出来了，人家也同意了，不能往回收了，跟着这些人呢到院子里头拿东西去吧。刘去飞眼瞧着人家咔咔往走搬东西，心里这个难受啊，本来这都是我的呀，一句废话分给人家一半，我这嘴呀怎么这么欠呢啊。他怎么想咱不说，高行周走到冯道身边小声就说了，冯先生，您怎么能答应他去刺史府呢？万一他心怀不轨把咱们搁里头怎么办呢？冯道说，高将军您放心，他没这个胆儿，此人胆小怕事，我们知道他家住哪儿了，他不敢出卖我们，他怕咱们报复他，此去尽管放心。不过你和熊将军也要做好准备，事情瞬息万变，随时准备一战。高行周点点头，先生尽管放心，就凭我们兄弟二人的武艺，若有变故一定能够保护您安全离开涿州。俩人私下里咬耳朵商量妥了，随从们把该给刘去飞的礼物。
1: 我是当时很无语，停了一会儿说，妈，你有点委屈太大了。他说，我承认啊，妈妈，我是人类中的一员，但是我好像不能以一己之力肩负起人类发展的责任。他说，我踏踏实实做自个儿行不行？因为这样的事情啊发生过不止一次，孩子每次都认真的跟我说，说你这他没有意思说你硬上价值啊。他说，妈，我想不了你想的那么高远，我就是当下的这种想法哈、啊。我现在慢慢认识到啊，其实那真的是我在硬上价值。而且这种硬上价值破坏了孩子那种潜移默化的那种自然而然的一种价值观。我就是粗暴的给他起了个名儿，然后从以小见大硬往这个高处去拔高。其实现在想想没有必要，他阻碍了一种很好的是价值观呢情绪情感的一种生发和生成。自从孩子说了几次之后，我现在正在努力克服这个问题。
2: 现在还有这个问题吗？
1: 还会有，
2: 还会有啊、
1: 因为总觉得好像家长就是要高大上的嘛。
2: 是甜甜，你是想让孩子能够在这个问题上能够想得更深远一点，是不是有这种想法，所以才会给拔拔高什么的？
1: 说明你情商很高，你在为我找到理由。
2: 拔拔高，
1: 找到我
2: 适当的拔拔高，
1: 我不得不这么做的理由。其实有很多东西是自然而然的。
2: 其实孩子提出这个问题，或者有这样的设想、表达这样的想法，是一种分享。他就是想分享一下，
1: 他就是想跟我们分享。他不需要我们再给盖个章，再给定个姓，
2: 发个奖状。
1: 对对对，是这样的，就是我们 我们打破了他的这种

0: 分享。
1: 嗯嗯嗯，
0: 就以上我大致说这种比较典型的这种现象哈。
1: 是，
0: 嗯，可能归纳的不一定全，但是这些现象呢，可能我们在做家长的时候都发生过，
1: 嗯、会，
0: 对，或者集中在某一，像我就集中在这个硬伤价值上，经常发作、
1: 嗯嗯，
0: 可能前两种发作的少。
1: 是啊，不仅仅在我们这代父母上，可能是在我们的上一辈上也会经常有这样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会带父母去吃饭，去外边餐厅里去吃饭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这人太多了又嘈杂，对，还不如在家吃呢，你这不好吃也什么，对，出来吃干什么啊，也会有这样的。其实我们估计每个家庭都会有过。
0: 对，我刚才举这几个例子，孩子都是在未成年阶段呢。
1: 嗯，
0: 其实在网上吐槽的更多的孩子是已经成为成年人的孩子，
1: 嗯，
0: 来吐槽他正在老去的父母，
1: 是回头看的那一遭，是不是？
0: 对，他也会吐槽他小时候的经历，也会吐槽现在，说有能力了、
1: 嗯、
0: 想这个回报一下父母，向父母示好，可是他们又不领情，买东西嫌贵、
1: 嗯、
0: 出去旅游嫌安排的不好，
1: 是，
0: 我要是带他们一起享受生活，说你怎么这么浪费，
1: 嗯，
0: 对，这是成年的儿女面对的事情。
1: 嗯、是想尽尽孝心，还真的是找不到途径了哈。应该怎么办呢？嗯，其实我们作为成年人也比较挠头这件事情。那田姐，其实我们经历了这样的一波父母之后，是否我们对待自己的现在对待自己孩子的时候会有一些调整呢？
0: 其实我们今天讨论的哈，就是这个意思。
1: 嗯，
0: 其实我们也没有必要哈去责怪。当年曾经让我们扫兴的父母，因为首先他们生活在那个时代哈，他的经济上物质上是很匮乏的、
1: 嗯、
0: 所以他们就养成了一种人只是来受苦的，来吃苦的这样一种观念，
1: 嗯，
0: 他也没有机会没有能力去享受生活中的快乐、
1: 嗯、
0: 所以他也不敢快乐，那这种匮乏是他做扫兴父母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1: 嗯，他们不是特意的，嗯，是被时代被生活所迫，
0: 对，
1: 也有一部分这样的
0: 情况，生活所迫是这样的、嗯、那同时呢，物质上的匮乏造成了他精神上和心理上的一种匮乏，
1: 嗯，
0: 就生活还有快乐这件事吗？
1: 是，
0: 生活不就是不尽的压力，
1: 嗯，
0: 和每一天这种物质上的窘迫，
1: 嗯，
0: 所以当他在那个环境生活到成年以后，甚至很多年，那他们的孩子就是我们80后90后包括00后这一代人，在物质上就没那么窘迫了，
1: 嗯，
0: 那所以我们这代人的责任是啥呢？因为我们也正在做年轻的父母哈、啊、其实我们不得不体谅我们父母为什么让我们扫兴、
1: 嗯、
0: 因为你纠缠在这里也没有意义、
1: 嗯、
0: 首先事情过去
1: 了，是、嗯、
0: 其次呢他们不是主观故意，
1: 嗯，
0: 第三呢、
1: 嗯、
0: 父母也不可能是完人，
1: 是，
0: 因为他有可能在我们看来是可敬的父母，可爱的父母，也有可能是可恨的父母，
1: 嗯，
0: 但是我们也应该体谅到他们其实也曾经是可怜的小孩和可怜的大人，
1: 嗯，
0: 因为生活让他们不得不陷入一种粗糙的没有精力照顾你感受的这样一种状态，
1: 嗯，哎，一说到他们曾经是那个可怜的小孩的时候，我们也不禁去感同身受一下哈，其实他们也是经历了这样的一个情绪感受，
0: 对，
1: 才会有这样的想法，
0: 所以我们对我们的父母哈、嗯、那我们一味的指责他还是有失公平的，可以去尝试理解他们扫兴背后的意思、
1: 嗯、
0: 现在有一句流行的网友总结的就是我们的父母一直在淋雨，所以不知道如何为孩子打伞，
1: 嗯，
0: 那等我们80后90后这一代的父母，那我们淋雨淋得少了，
1: 嗯，
0: 我们又不想让自己的孩子淋雨，所以我们可以学着怎样为孩子打伞，
1: 嗯，
0: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心理工作者说曾就是我们上一代的父母是什么样的哈，我们该怎么面对我们的父母，他说他们、
1: 嗯，
0: 不只是可敬可爱或可恨的父母，他们也曾是可怜的小孩，就你与父母之间从盲目的爱到激烈的恨再到深深的看见，
1: 嗯，理解，
0: 对、
1: 嗯、
0: 其实你看我们有孩子之后再连接到我们的父母，那我们就借由这个看见成为一个成熟的能理解复杂性与世界和解的成年人，
1: 嗯嗯，
0: 所以今天咱们要探讨的就是我们谅解上一辈的扫兴，
1: 嗯，
0: 我们从我们这一辈开始不扫孩子的兴，不成为扫孩子兴的父母。
1: 哎， 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个扫兴的这个危害哈。嗯，
0: 危害，对呀、啊、那你看为什么网上这么多现在的孩子在吐槽啊，所以危害的第一个呢点就是亲子关系不好。
1: 哎，是最直接的一个事情发生了，
0: 亲子关系不亲了、
1: 嗯、对，
0: 血缘在不在呢？在，父母永远是父母啊，是吧？
1: 嗯，嗯，
0: 你是你的血脉里流淌了他们的血呀，亲情在不在呢？在，
1: 在，哎，
0: 对，爸还是爸，妈还是妈，
1: 是。
0: 但是你会发现哈、啊，现在也有很多父母在吐槽孩子，说这白眼狼养大他就跑了，
1: 嗯，
0: 他也不爱回家，他总是想逃离我和远离我，
1: 嗯、也不愿意沟通，嗯，
0: 对，对，对，不愿意沟通，不愿意和父母真正深入的分享生活。
1: 哎，
0: 有很多亲子是成年之后总是聊一些不疼不痒的话题、
1: 嗯、
0: 吃了没、
1: 嗯、
0: 天冷不
1: 是，
0: 哎，只能说这些
1: 是
0: 为什么，
1: 是
0: 因为我们之前经常扫孩子的兴、
1: 嗯、
0: 孩子已经养成了一种、
1: 嗯、
0: 我不能和你深入的聊，
1: 是
0: 没法聊啊。
1: 对，深入一聊可能观点上就产生了碰撞哈，这可能不太合适，
0: 就总是被打击嘛、
1: 嗯、是，
0: 他还不是碰撞还好一点、
1: 嗯、
0: 碰撞就是我们各自有表达的权利，我们平等的交流，
1: 嗯，
0: 而被打压就是你永远是错的和不好的，所以造成了亲子关系的阻隔。
1: 嗯，
0: 我最近看到一个视频哈、啊，我就非常有感触。那视频就演一个中年的女儿，我感觉她也在四五十岁了哈、啊，给她这个老妈妈买冰淇淋。
1: 嗯，
0: 这个在视频上就满脸都是笑容，叮嘱老妈妈说慢慢吃啊，说这东西凉，不能都吃了，
1: 嗯、
0: 你就吃，不要吃太多。老妈妈在那里慢慢吃，这个女人看着妈妈的眼神哈、啊，真的全是爱，
1: 嗯，
0: 就是宠溺。你很难想象一个孩子以宠溺的眼神望着妈妈。
1: 是，嗯。
0: 那这条视频下边的网友高赞留言是这样的，说这个女儿小时候一定是被妈妈这样对待的。
1: 哎，是。
0: 我不确定这是妈妈还是姥姥或者什么人哈，但是你看他们的关系，她一定是流动和回环的。
1: 嗯。
0: 就小时候我是被这样对待的。
1: 嗯。
0: 那我长大了也对待这样老去的亲人。
1: 嗯，是的，
0: 这东西你不用道德去要求他，去教他怎么样。
1: 嗯，他小的时候他的这个情感肯定是得到了这个家长的一个回馈的，所以说他愿意去把自己喜欢的东西与他分享。嗯、
0: 对，一定是很多时候他不被扫兴，
1: 嗯，
0: 不被打压，所以他就这样的对待他的老人。
1: 嗯嗯。
0: 我们刚才说的危害之一呢是亲子关系不亲哈、啊、
1: 嗯，
0: 那更大的危害呢就是对这个孩子人格的成长上，他会有几个方面让孩子成为习得性无助的孩子、低配得感的孩子和低自尊感的孩子，我们可以逐一的说说。
1: 嗯、是、嗯。
0: 那首先呢，他容易习得性无
1: 习得性无助啊这个词汇哈、啊、有点书面语，咱具体的去讲讲。什么是习得性无助、
0: 是的，是的，它在心理学上是一个常见的词。那它用字面的意思呢，它就是让人有一种习惯性的孤立无援的感觉。
1: 嗯嗯，哎，田姐，我想起我自己关于我自己的这一件事儿哈，比如说前段时间出门有点远哈，这个距离我没有跟我妈说，结果她打电话跟我说你去哪儿了。啊，我说我去哪哪哪了，他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其实这件事情我想过，我跟他说一声我出门了哈，但是我就想到，如果我跟他说了之后，他肯定会跟我说，哎，去那个地方干什么？哎，孩子怎么办？他会对我有些指责。
0: 我先确定一下，你的妈妈会不会听这期节目？
1: 是，他应该不会听。
0: 那我们就继续哈、
1: 啊，
0: 那你看。你其实就是有一点点这个习得性无助的这个意味哈、
1: 嗯、
0: 就是你判断了，如果我跟他说的话，你能够判断到他可能对我的反应就是扫兴式的反应，去那干啥，别去了呗，是吧？
1: 嗯，嗯，
0: 其实你是非常想去的，所以你已经习得性的感受到在这件事情上他不能认可，不能支持，所以你就放弃了、
1: 嗯嗯，
0: 是吧？当然了，这件事情的放弃对你来说倒没有什么实质上的损失哈、啊，因为你是个成年人嘛、
1: 嗯，
0: 你有判断。那我们说的是，比如说对未成年人，让他产生了习得性的无助，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1: 嗯，
0: 其实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哈、啊，就对任何一个人来说，父母是他永远的社会支持系统。
1: 哎，是
0: 永远的、嗯、最重要的。
1: 嗯。
0: 那对于未成年人来说更是如此，
1: 更是如此。
0: 所以他是希望在情感上在世界上得到你的支持。
1: 嗯，
0: 如果这个孩子说一次被孩子被父母扫兴哈，两次100次，那么他可能放弃尝试101次，
1: 嗯，
0: 他就习得性的知道没有人呼应我的感受，没有人帮助我的情绪，没有人这个应对我的情绪哈，那他丧失了这种最重要的社会支持系统，实际这个孩子就是有点危险的。
1: 嗯嗯，是，一旦遇到比较棘手的事情需要父母来处理，他可能不第一时间去考虑到父母的帮助，其实他的这种
0: 第二时间他也不考虑，因为他习得性无助，是他是、他评估到，他评估的结果是这个人在情感上不呼应我，精神上不支持我，那么他是不能帮助我的。
1: 是，但他评估的也不是100%的事实。
0: 对呀，
1: 是不是、
0: 父母在真正有事儿的时候是能冲上去的，但是你总是这样跟孩子交流，总是去扫他的兴，那给他的信号就是他永远都不会支持我。我觉得这个地方才是悲剧所在，就是父母是愿意帮助你的，但是由于我总扫你的兴，孩子评估说他是不可能支持和帮助我的，那你想，孩子就把父母跟他连接的帮助他的通道堵死了。因为反过来说，其实是父母先堵死的。
1: 是
0: 对，那你说、其实父母也很冤呢。我是愿意为你付出生命的人呀。可是你认为你不可能得到我的帮助，
1: 是最后就是一个孤立无援的境地的。
0: 对对、这是所谓的习得性的无助，其实对于亲子双方来说都是损失巨大。
1: 是。
0: 那对人格成长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孩子有低配得感。这个听起来有点绕哈，
1: 也有点书面语哈。
0: 说穿了、那我们用通俗的语言说呢，就是孩子总觉得自个儿不配，
1: 不配买到好的东西，不配受更好的教育。
0: 对呀、
1: 啊，
0: 因为当我兴致勃勃地提出一个欲望的时候，说妈妈，我想吃糖葫芦。东北的妈妈会说，我看你像个糖葫芦。
1: 是，
0: 当然说完又给买也行哈，但是说完了又不给买，总是说我看你像个糖葫芦，那你不配得到。
1: 是
0: 你提出来的这个愿望呢，我都给你扫兴，都给你消化掉。吃什么吃，成天就想吃。
1: 是。
0: 那我就不配呗，因为你看我的这点本应可以被满足的小小的物质上的欲望，你都给我打压掉，都给我扫兴掉，我不配。那将来他可能工作上的成功他不敢取得，我不配呀。生活上的幸福他不敢取得，在生活中我们会看到有的女性就找的丈夫所有人都觉得不配他，他俩不合适，他低就了，他不敢找好的，为啥？因为我不配嘛。我只配找到连我也认为他还不配我的人，我才觉得安全。这是这种感觉的隐患。
1: 是哈，这个往深了想一想还挺可惜的哈。
0: 那对呀、就非常非常的可惜，这可能都是、我们扫兴式的父母意识不到的深远的一种危害。
1: 是。
0: 那我的打法就是你又不用砸锅卖铁就满足一下呗。
1: 是
0: 但你真说孩子，比如说我们月薪5000元、说孩子说妈他穿2万块钱球鞋我必须有，那我是拒绝的，因为我做不到。但是孩子说妈我穿个我100块钱换双鞋，我觉得可以。
1: 是，
0: 所以没有必要说那样拒绝孩子的欲望，特别是我们这个年代，不像我们70后，那真穷，真的买不起就别提了，那是我们自己压抑的欲望，跟父母扫兴没有关系啊。因为我们孩子也知道呀，现在真的是没有必要，特别是对于一些家庭生活物质条件还可以的家庭来说，没有必要为了所谓的教育孩子不断的打压他对物质上的小小的欲念。
1: 这有的时候孩子有个阶段他就是可能对某些东西他是喜欢的，可能过了一个阶段之后他对这个东西也无所谓了，也觉得有没有都行，可能是就不再在意了。
0: 这个事儿其实我们可以专门的做一期节目哈。就是当孩子有物质需求的时候，我们该怎样合理的及时的满足他，这里包括很多人关注的延迟满足的问题，我们可以专门的做一期节目。
1: 这个不配得感其实还是一种感受，我们还是要聊的是这种感受，给孩子什么样的感受更重要。
0: 对，而且如果有了这种感受，那对他的生活有巨大的影响，因为他是藏在他的意识和潜意识体系中的，很难改变。他道理上 意识层面他理解，可是他做不到了，因为这个东西像一个魔性的潜伏在他脑海中的东西已经成型了。
1: 嗯，这个时候我们家长也无法预计的哈。
0: 对、
1: 嗯、
0: 对，
1: 婷姐还有一个您刚才说的、这个、
0: 叫低自尊感。

0: 低自尊感呢，就是我们刚才举的第一个例子哈，说看蚂蚁，说看什么蚂蚁，就给你转移话题了。
1: 嗯，
0: 那如果孩子的每一次感受都得不到呼应，不管我是高兴的，还是有物质欲求的，还是我探索的这种欲望，都被家长给停掉了，隔离了。
1: 哎，
0: 就是我不接你这话茬。
1: 嗯，
0: 我不接话茬，在孩子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我的感受不应该有。
1: 哎，
0: 没有一次我的感受被父母呼应了，说啊，我看到了你很高兴，我看到了你很好奇。
1: 嗯嗯，
0: 都不呼应，那好像我表达我的感受就是错的，没必要啊。没有一次得到父母的呼应，或者很少得到呼应，那么他的自尊感他就会降低，他就习惯性的自我否定，说那你说他们都不太高兴，就我觉得高兴，那是我的感受有问题。
1: 嗯嗯，
0: 就他们都不想做这件事情，只有我想做，他们没说我这么想做是对的，是有意义、
1: 嗯、
0: 有意义的，那可能是
1: 我
0: 的感受是有问题。
1: 嗯，
0: 对
1: 嗯，
0: 所以他慢慢的就不断的否定自我、
1: 嗯、
0: 他的自尊感就会降低。
1: 嗯，是的，家长可能真的不知道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会出现哈，从父母对自己的这个忽略，直至自己对自己的否定。嗯，
0: 对呀，我们还是那样说，对于一个未成年的孩子，父母是他最重要最长久的社会支持系统。这个社会是个心理学的概念哈，并不是狭义上社会的那个概念哈。
1: 嗯 嗯, 嗯，
0: 就是孩子天生的知道我的生命来自于父母。
1: 嗯，
0: 那他特别在意父母对他的回应。
1: 哎，是这样的啊、哦、
0: 甚至他把回应看成是爱的重要表达方式。
1: 嗯嗯嗯，
0: 就你看没看见我，你听不听到我说什么，你看没看到我心里想什么。
1: 嗯，
0: 你有没有了解和进入到我的感受中。这件事情小有所调整的，一个是靠自己有所觉察。
1: 嗯，
0: 其实更重要的就是孩子的反馈，比如说我硬上价值嘛，孩子就反馈说妈妈你伟的太大了。他说几次之后呢，我就啊是这样的，为什么孩子这样反馈呢？因为他感觉到不舒服啊。
1: 嗯嗯嗯，
0: 包括我的孩子在很小的时候，他经常指责我说你又没听我说话。
1: 嗯，
0: 其实我那阵
1: 是
0: 可能就是稍显眼睛有点迷离，我在脑海里想一件工作中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孩子就很敏锐，他就觉得哎你没有关注到我。
1: 嗯，没有真正的，
0: 你没有进入到我的感受。
1: 是，
0: 那我们这里边再说一句哈，我们其实说这件事情不是强求，说我们像机器人一样时时刻刻有反馈、
1: 嗯、
0: 保持一种所谓科学的正向的这种反馈哈。那有的时候我们确实分身乏术、
1: 嗯、
0: 那对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就明确的说，说妈妈看到了你这个时候想要做什么。
1: 嗯, 嗯，
0: 但是对不起啊，妈妈当下有点忙，我们先，你先记着这个事儿哈、啊，等妈妈马上就回来找你。
1: 哎，
0: 这个事情孩子就不会受伤，而且呢，你也没有必要说我时时刻刻要把孩子永远放在第一位。那你这个时候孩子可能就在将来的社会中还不好融入，就一切以我的感受为大。
1: 嗯、
0: 所有的东西哈、啊、都是讲究一个度嘛，就这个度是在这里的。但是当你能够做到的时候，因为我们家里边的习惯就是孩子过来说妈我和你说个事儿，如果我没忙别的事儿，或者可以放下别的事儿、
1: 嗯嗯、
0: 包括他的父亲啊，就是孩子的爸爸也是一样的，我们都会放下手里的活计，看着孩子的眼睛说哦说来听听啊。
1: 嗯，
0: 所以孩子在情绪情感这件事情对我们是非常的信赖的，
1: 是
0: 因为我们把他的感受很当回事儿。
1: 嗯，
0: 哪怕是突然看见一只蜂鸟说我好像看见蜂鸟了。
1: 嗯，
0: 对我们来说哟，这孩子这么关注这件事情哈、啊、他这么有情绪上的反应，那我们就停下来听一听。
1: 嗯嗯，其实真的是一种由衷的尊重哈。那田姐，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扫兴的家长，那与扫兴的家长相反的是叫助兴的家长吗？
0: 啊、对呀、啊、我觉得助兴这个词儿特别好、
1: 嗯、
0: 就是孩子高兴你就跟着高兴呗。
1: 哎，
0: 对，就是
1: 那说来这个助兴还是挺简单的吗？就是孩子高兴你就跟着高兴，那其中包含的怎样的内核？这又说点啥呢？
0: 我上网查了、
1: 嗯、
0: 查了点这个网友总结的那些不扫兴的父母是啥样的、
1: 嗯嗯、
0: 我看了这些例子我也非常非常感动、啊、
1: 比较直观的例子、哦、
0: 对，分享两个。有个网友说，我妈妈就是完全不扫兴啊，就算我捡回家一碟银杏叶，我妈也会和我一起做个银杏小圣诞树。
1: 哎呀太好了。
0: 她不会像通常的妈妈说多买一台， 拿家这干啥？浪费的时间干点啥不好？
1: 常见的事儿。
0: 对 对, 对，你看我们会本能的设想出一般的妈妈，今天打击妈妈又多哈，也有的爸爸会这样说，是吧？
1: 嗯。
0: 我再分享一个我也特别喜欢的哈，就是他说我爸妈真的是世界上最酷的爸妈。我跟爸爸妈妈说我要去看李宗盛演唱会。
1: 嗯。
0: 我妈妈开心的说那太棒了宝贝，那你最近多听他的歌，那时候一起大合唱才有意思。
1: 嗯，那是真设身处地为他着想，
0: 为他着想，
1: 让他高兴。
0: 对、嗯、对，就是我看到了你的感受，说啊你想去看演唱会，首先我没有打击你，看那干啥，多贵、
1: 嗯、
0: 浪费钱有啥用。啊、哦，
1: 是
0: 他首先他是不功利的，那然后他说那你去多学学他的歌，你看他还有进一步的建设性的
1: 意
0: 见、
1: 嗯、
0: 意
1: 见是是，
0: 然后
1: 这真是知识系统发挥的价值、啊、
0: 对，就以我的阅历，你可能需要的就是那种在共性的歌迷中一起唱一首歌的那种感受，
1: 是，
0: 所以你多学学，你说这个时候孩子得到的反馈、
1: 嗯、
0: 他多么的幸福，
1: 全然的支持哈。
0: 对、嗯、对，所以你刚才问说那我们怎么做哈、啊？我觉得呢，首先从根本上来说，
1: 嗯，
0: 我们的家长是要热爱生活，看到美好的，
1: 嗯，是。
0: 因为如果你的脑子里只有功利的目的，
1: 嗯，
0: 那你只能问他这有什么用？那我们说看个演唱会有什么用？他没啥用，
1: 嗯，
0: 你既不长秤又不掉秤，是吧？你
1: 是
0: 也不给你发个证，
1: 嗯嗯，
0: 那你说他有什么用？所以哈，如果我们家长只从有用的功利性的标准来生活的话，
1: 嗯，
0: 我们很难给孩子不扫兴，
1: 嗯，
0: 也没办法成为助兴的父母。
1: 是，
0: 因为生活中除了有用没用的功利性的东西，还有好玩的，
1: 嗯，
0: 有趣的，幸福的，需要分享的东西。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前提还是我们的家长哈、啊、要学会热爱生活，看到美好、
1: 嗯、
0: 我还是那样说哈、啊、像我们70后的父母，他们真的没有能力热爱，他们也热爱生活，但是他们的生活是粗粝的，是粗糙的，是匮乏的。
1: 嗯，
0: 那你在那个时候要求他你还要精致的怎样热爱生活，要求有点高。但是我们这个时代就不一样了，我们确实已经超越了那个阶段的生活。
1: 嗯，
0: 那我们可以再照顾一下我们的精神世界，这个时候我们才能更好的回应孩子。
1: 嗯嗯，
0: 就是说要看到美好，看到成长，要有好奇心，有共情能力、
1: 嗯、愿意分享。
0: 对、
1: 哦、
0: 如果我们的家长说李宗盛是什么玩意儿，是不知道这人是谁、
1: 嗯、
0: 那有的就扫兴说看他干啥，有啥用，这是第一个层、
1: 哎、
0: 第二个就我不知道他是谁，说啊那你看去吧。
1: 嗯嗯，
0: 那你看啊，那这个时候孩子也未必那么开心。如果你知道那更好，如果不知道查一查嘛，李宗盛是谁、
1: 嗯、
0: 最喜欢的歌是什么，那跟孩子又建立起了一层情感和精神上的联系。
1: 嗯嗯，
0: 说山丘你喜欢吗？
1: 是，
0: 说哇你这个年龄在听李宗盛，你不觉得他很沧桑吗？
1: 嗯 嗯, 嗯，
0: 这个时候真正的跟孩子心灵上的呼应，
1: 是
0: 就是要有好奇心呢、啊、
1: 嗯 嗯, 嗯，
0: 还要有共情能力。
1: 是，其实换一个角度来说，田姐与孩子沟通这些事情，其实也是对于家长的一种成长，可能是另外一种信息的输入，对自己也是有很好的影响。
0: 对呀、啊
1: 嗯，
0: 其实孩子是帮助我们融入这个时代的人，
1: 嗯、新的时代。
0: 对，我们只停留在我们生活那个时代、
1: 嗯，
0: 我们永远都是用那样一种思维方式生活的话，那我们就被时代淘汰了呀。
1: 是，
0: 我们怎么也得踉踉跄跄跟上啊、嗯。而孩子其实是带我们跟上时代的人，
1: 嗯、
0: 我们反倒去在
1: 大压人家啊。
0: 对，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损失嘛。
1: 嗯嗯，
2: 是。
0: 那第二个就是要学会看到孩子，看到孩子的感受。刚才你说那个分享嘛，
1: 嗯，
0: 其实我们在生活中，我觉得亲人是干啥的哈？亲人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和干的一件事儿，就是在一起乐此不疲的说废话。
1: 嗯，哎，
0: 我这个废话是带引号的哈，
1: 是是，
0: 你要是给他一个上价值的词汇哈、
1: 嗯，
0: 那就是我们在分享。
1: 嗯，
0: 分享感受嘛，
1: 是
0: 因为孩子
1: 是需要热情的哈，田姐是真的又是要有这种分享的热情才行。
0: 对，就你要听见他说的话、
1: 嗯、
0: 你要看见他是个人，
1: 嗯，
0: 这个里边不是字面意思哈，说我啥时候把孩子不当人了，可是你眼里只有事儿，说快点上补习班吧，看蚂蚁是耽误时间的，李宗盛看起来他不涨工资你别去了，
1: 嗯，
0: 我们看到的永远只是事儿而没有人的感受，
1: 哎，
0: 那孩子的感觉就是很糟糕的，所以我们要学会看到孩子，看到感受，
1: 嗯，是要有回应啊才行。
0: 嗯，那下一个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词儿回应啊，要学会正向的表达。
1: 哎，正向的表达，具体说是什么呢？田姐，
0: 举个例子哈，其实凡事都有两面。比如说我的孩子从去年寒假开始给我做饭，
1: 嗯，
0: 我看他

0: 我说真的吗？我说对呀，我说因为这里头有爱呀。
1: 嗯，
0: 就你要学会正向的表达。其实我们回头看刚才那个14岁女孩给妈妈做饭那个妈妈，
1: 嗯，
0: 那个妈妈为什么会发视频呢？难道这里没有对女儿的认可，没有一种赞赏和欣慰吗？我觉得是有这个意味，
1: 是有的，
0: 不然我就不发了嘛，对吧？
1: 对。
0: 可是她强调了，过于强调了浪费的这部分。
1: 是。
0: 那如果我的孩子做饭，我过于强调说这菜切的咋这样呢？
1: 嗯。
0: 说厨房快点收拾收拾，这不都乱套了吗？那你说他是什么感受？
1: 嗯，
0: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自己也发现说，哎呀妈，就经过我的高度认可之后，他会说其实我刀工还不行，我还得练习练习。
1: 哎，是，
0: 其实我这个台面收拾的还不及时，他自己去总结了，不用你靠你着急忙慌的打压他来扫他的兴，来让他提高自己。
1: 是是，那个妈妈换一种说法，其实这件事情哈也会变得结局很美。
0: 对，就学会正向表达，前提是你要看到美好的部分。任何事情你都能找到它不美好的部分。如果你只盯住它不放，
1: 是，
0: 那就没有办法。
1: 对，是。
0: 可是任何部分又都能挖掘出它美好的那部分。如果你看到了这部分，看到了，感受到了，又正向的反馈了，
1: 表达了，
0: 哎，那这就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
1: 是，姐姐说的好。
0: 我记得有一个经典的故事哈，现在我甚至可以大胆的断定，它应该是一个被杜撰出来的故事。但是我喜欢这个故事啊，这就是一个经典的正向表达的例子。助兴的家长是啥样的？说有一个小男孩儿，在妈妈做饭的时候，在厨房外的这个地面上就连蹦带跳蹦啊，不停的蹦哈。那有很多家长可能第一反应就是蹦啥，烦死了，蹦啥磨鞋飞鞋是吧？但是这个煮饭的妈妈问说，说宝贝为什么这么蹦啊？孩子说，妈妈我要跳到月亮上去。那好，那我们再脑补一下，很多家长会说什么？说啊，你个就你这样还能蹦月亮上去，对吧？胡思乱想吗？怎么怎么样的哈？这个妈妈说好呀，别忘了回家吃晚饭。
1: 哎，很诙谐哈。
0: 然后这个故事的结尾是这样，他说1969年、人类第一个登上月球的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回到地球，对着镜头说，妈妈现在我要回家吃晚饭了。
1: 形成一个美好的闭环。
0: 对、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故事极有可能是一个被杜撰的、被编撰的一个寓言故事哈、但是这个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正向表达，给孩子助兴的一个反馈。
1: 是是，对。
0: 所以你看，当你正向反馈的他的时候，他觉得很多事情我是可以去做的。我甚至有个朦胧的方向，这样的一个像你说这个完美的这个闭环，你看他不仅成就了他们母子关系，成就了儿子的事业，还成为我们来阐述助兴父母的一个典范。
1: 是是，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哈，那可想而知，在这个孩子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这样的事情应该是举不胜举哈。很多时候都是父母的支持。
0: 对对，
1: 嗯，
0: 你说这个是，这绝不是一个有技术性的偶然的表达，它应该是一个一以贯之的。家长的人格的力量，家长对孩子的态度，家庭教育的一种美好的氛围。
1: 对，是，应该是这样的。
0: 当然了，我们要做一个助兴的家长呢，也不是要求我们家长时时刻刻完美无缺的应对孩子，因为有的时候那我们可能暂时也没应对上，有的时候像刚才说我们会很忙，而且我们也不是要刻意的逢迎，也不要口是心非，不用装腔作势。其实当我们心里有真正的对孩子的这种尊重、尊重啊，看到他的感受啊，对他有一种好奇啊，愿意和他一起分享生活，其实有这样一些东西，那我们的助兴很多时候就是自然而然发生。我们也不要纠结于说糟了，哪次扫兴
1: 没助兴，
0: 这孩子是不是要形成心理阴影？我们的孩子也没有那么脆弱啊。
1: 是，
0: 但是我们总体上要形成一种助兴的基调。
1: 是，
0: 不用时时处处，总体上还要有这样一种氛围和基调。
1: 其实根本核心就是希望自己的

0: 成为一个爱生活、善于发现的这样的一个人，才能够成为一个这样的家长。
1: 对对，因为心理学上一直有这样一个观点，就是你是什么样的人，比你做了什么样的事更重要。
0: 嗯嗯。
1: 因为一旦你是这样的人，你自然而然的就会做所谓对的事情。
0: 对。
1: 如果你不是那样的人，那你就生活给你多少教科书，说你这句话要这么应对，那句话要那么应对，你是学不过来的。
0: 嗯嗯。
1: 从根本上，我们还是努力让自己更加的热爱生活。
0: 嗯嗯。
1: 更加的体察我们身边的亲人。
0: 哎，
1: 其实你看生活中有一些好的婚姻关系哈，
0: 嗯，
1: 并不是因为他有多少钱呀，物质上多么的丰厚，
0: 嗯，
1: 怎么怎么样他过得幸福。如果你深入观察这个家庭的夫妻关系，他们可能都是互相呼应的非常好的一对关系。
0: 嗯。
1: 所以这一对夫妻感到幸福，而且他们同时又和孩子有很好的呼应，那这个家庭哈，不管他物质上是怎样，他在精神上，他在情感上就非常的富足和幸福。
0: 嗯嗯，的确是这样。
1: 就是呼应，彼此有呼应。
0: 是。
1: 说人哈，你让他最难受的事情，不是剥夺他的吃喝拉撒哈，
0: 嗯，
1: 这种本能的东西，你只要剥夺了他和人的关系，
0: 嗯，
1: 实际上就是没有呼应了嘛。
0: 嗯嗯。
1: 那他几乎就会投降。
0: 是。嗯，在人群当中没有呼应。
1: 对,
0: 对，
1: 那是绝境，
0: 没有回声。
1: 对。那作为我们这么爱孩子的父母，我们怎么忍心让孩子陷入绝境呢？当然以前我们可能是无意识的，那我们当我们有所觉察和思考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要让孩子有好的回应，不要让他陷入绝境。
0: 嗯嗯，好，希望我们在家庭当中营造一个这样的氛围哈，让我们就这样做一个善于能够助兴的家长吧。
1: 最后呢，我想起一首歌哈，
0: 嗯，
1: 不过这首歌说出来之后可能会暴露我的年龄，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过这首歌，啊，那就是多年前苏芮的一首经典爱情歌曲叫《牵手》。
0: 嗯，是。
1: 不过我现在在看这个歌词哈，我觉得它可能甚至不仅仅表达了爱情，
0: 嗯，
1: 它也表达了很多很美好的关系。最后有这几句歌词跟大家分享作为收尾啊，因为爱着你的爱，因为梦着你的梦，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的幸福。
0: 嗯嗯，
1: 希望我们都做这样助兴的父母，跟孩子一起享有真正的幸福。
0: 嗯，好，本期节目就到这儿，咱们下期节目见。
1: 好，我们下期再见。

0: 每一个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四点
1: 4:00 P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4: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2: 安全生产牢牢记，生命不能当儿戏。
5: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6: 9月25日18点时起幕，中秋国庆超长假期拍板不停，渔圈街区手搓主理人市集、NPC 互动、趣味游戏、嫦娥奔月大秀、舞台演绎精彩上演，钱庄领取银票参与游戏，银票可消费市集美食好物，全程火热招募 NPC、市集主理人，欢迎喜爱角色扮演，有意摆摊创业的市民朋友踊跃报名。活动地点渔圈北广场，邀您前来打卡游玩。
7: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霸一圈欧派大家居21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3: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霸一圈。
7: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3: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7: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霸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十六点五，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趣融媒体中心与青少部联合主办的少儿节目《看世界有我》，我是主播小易。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4点半，小易将陪着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一起解锁新奇知识，领略山川风物，发现大千世界里有趣的故事，让我们在这里开拓眼界，增长见识，带着好奇心去探索美好，让我们每一段午后时光都充满收获和快乐。

当我们透过视线望向广阔天地，行走四方，见识各地的风物风光，一处地域的动人从来不止水山水景致与城市风貌。风光是骨架，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才是一座城市鲜活的灵魂。今天呢，就让我们把目光落向杭州，不只是欣赏西湖碧波、钱塘潮涌，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江南古城，聊聊生长在这片土地上温润又坚韧的杭州人。今天呢，让我们一起去聊一聊留了一个湖给你的白居易。说到白居易和杭州，你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什么呢？是那句江南忆，最忆是杭州，还是一到节假日就人头攒动的白堤呢？白居易呢，作为唐朝最有名的诗人之一，在杭州当市长的期间，确实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美好诗句。不过啊，我得告诉您，西湖上两条美丽的长堤中，苏堤的确是在苏东坡市长的带领之下修建起来的，而现在那条白堤啊，却不是白居易市长的功劳。这条堤呢，原来叫做白沙堤，是唐朝时为了储湖水灌溉农田兴建的。白市长曾经专门为他写过一首诗，可能啊，就是因为这首诗过于著名了，加上他本人又姓白，这条堤渐渐被人称为白堤，用来纪念白市长了。那么白市长到底有没有在杭州修过堤呢？这话问得好，当然是修过了。据说呢，是在旧日钱塘门外的石函桥附近修的，那条堤啊，才是正儿八经的白公堤。可惜啊，岁月悠长，它已经淹没在岁月当中，找不到了。那问题又来了，就是为什么白居易和苏东坡在杭州当市长的时候都要修堤呢？当然是因为杭州依山傍水，又有钱塘江，又有西湖，治水对于杭州这个城市来说啊，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水治好了，百姓们才能够真正的安居乐业呀。说起来呢，西湖之所以美到闻名天下，杭州人呢，真的要好好的感谢白市长。白居易来杭州当市长的时候是1822年，时光再往前推80多年，唐朝最有名的诗人之一，有诗仙之称的李白，曾经来过杭州访友，待了小半年，写了6首诗，一个字啊都没有提到西湖。哎，为啥呢？大家猜一猜啊。其实呢，是因为当时的西湖啊，既不叫西湖，那时候啊叫钱塘湖。其次的原因呢，是因为那时的西湖啊也不美丽。这时候啊，咱要说说西湖了。西湖啊，原本就是钱塘江的一部分，后来因为岁月变迁，土壤沉积，渐渐和钱塘江分开了，慢慢形成了一个内湖。这个湖啊，经常会淤积，也没有修什么水利工程，所以大雨之后湖水就会泛滥，而一旦长时间的干旱就会干涸。李白到杭州的时候，钱塘江和天竺寺都已经是杭州的标志性景点了，但他看到西湖呢，就只是一个泥湖，当然没啥诗兴了。直到781年，有一个叫李庆的人来杭州当市长，才开始兴修水利，引活水，修水井，让杭州人不再喝钱塘江的咸水。而白市长来到杭州的时候呢，李庆修的6口井也已经年久失修，堵上了。他面对钱塘江依然令人心驰神往。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但是湖就一言难尽了。初到杭州的白市长啊，遇到的最大的难题，哎，就是这个湖。

它不好用啊。大旱时节，它没有办法灌溉农田，多下点雨又淹了周边，你瞅瞅。西湖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清淤，就是由白居易白市长主持的。他在杭州主持工作，前后有3年时间，花了大量的时间来解决杭州人的用水问题。一方面呢，主持疏浚六井，让老百姓重新喝上了好喝的淡水；另一方面啊，又专注于利用湖水有效地灌溉农田，减轻旱灾所造成的危害。他在离开杭州前特地写下了一篇《钱塘湖石记》，将他3年的工作经验，包括放湖水灌溉农田的流程，都做了梳理，刻在了石头之上，放在了湖边，供后人参考。不但如此啊，据说他走之前呢，还把他这3年没有用完的俸禄都留在了公库当中，作为杭州官府的备用金。后来人呢，如有急用，可以先从这里借，有钱了再还上。这笔钱直到50年后才消失在战乱当中。看来这里西湖是卓有成效了，但是面对恶劣的天气，白市长就有点没办法了。古代的时候呢，没有人工降雨，也没有很准确的天气预报，所以啊，古人都有点迷信，以为真的有神仙在管着天上下不下雨。每逢大旱或者是大涝，中国古代的官员还经常要搞搞祈福拜神的活动。白居易当然啊也这么干过，他在杭州的3年天气都不太好，时常干旱，所以呢，他一边治理西湖，一边还和当地人一样尝试着去祈雨。来说说啥叫祈雨。就是那仕途和神仙沟通，让神仙赶紧下点雨。一般人啊，这个时候都很虔诚，说尽了好话。这白市长可倒好，他在杭州留下了2篇祈雨文，完全是在谈判呢。823年的夏天，白居易去高亭神庙那里求雨。高亭神庙在杭州最古老的一座山上，高亭山上。这里呢，自古就是杭州人求雨的地方，所以啊，白居易也去了。白居易啊是个大文豪，他亲自写了一篇求雨文，捎给了神仙。这篇文章当然也流传了下来，就是《祈高亭神文》。来，咱来说说这文章当中都说了啥呢？白居易在文章当中说呀，杭州最近雨下的很少，老百姓苦啊。那我作为市长没办法，只能来求神了。昨天呢，我已经去城隍庙求过雨了，下倒是下了点儿，但下的太小了，所以啊，我今天又来找您了。您看，您这么聪明、正直，对老百姓应该有求必应吧？如果5天之内啊，您把雨给我们下好了，那我们就会去歌舞。而且啊，还会准备一些物资将您回报，这样呢，不但是我的福气，想必也是您的光荣啊。那么在高亭山求过雨之后，杭州有没有下雨呢？应该是没有啊。据史书记载，仅半个月之后呢，白居易又去求雨了。这一次求的呀是黑龙神，他写了一篇祭龙文，口气和前面一篇完全不一样，可以说一点儿都不客气。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前些天呢，我向四方祈福，但没人理我，今天我改变主意了，诚心诚意的祈求黑龙神，正如龙离不开水一样，没有灵的神还算什么神仙呢？虽然我今天求你，但你怎么知道你就没有求我的一天呢？若是3天之内能下一场大雨的话，对大家都好。

这黑龙神听话了吗？不知道，但湖水很听白居易的话呀。但这西湖水很听白居易的话。白居易卸任杭州父母官离开的时候，父老乡亲们拦道洒泪相送。于是呢，白市长写了一首《别州民》，诗的最后两句说：“唯留一湖水，雨如旧胸年。”这首诗道出了白居易治理西湖的初衷啊，而这一湖水从此波光潋滟，名动天下。怎么说呢？谢谢你啊，白市长。

我们走遍山海，在旅途当中品读各地的风光，与城市风貌，风景终究是静止的。真正让一座城市拥有独特气质的，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有人说杭州的浪漫写在山水之间，而我相信呢，山水是舞台，一代又一代的杭州人在这里续写属于江南的故事，不疾不徐，热爱生活，既有烟火寻常，亦有辽阔的格局。如果有机会去杭州，别只忙着打卡景点，不妨走入老街小老巷，听听当地人的闲聊，你才能读懂藏在西湖背后的独属于杭州人的人间百态。好了，这里是 FM96.5，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看世界有我，我是主播小易，我们下期节目见。

0: 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
1: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服务类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冲天下共同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了《汽车软件质量与缺陷管理规范（国家标准）》GBT48140-2026。当前软件定义汽车已经成为了汽车产业发展的核心趋势，软件在赋予汽车智能化体验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安全风险。软件缺陷多发态势叠加，软件迭代升级常态化，对汽车软件质量与缺陷管理提出了更加严格的体系化要求。新标准建立了覆盖汽车软件全生命周期的车规级软件质量与缺陷管理规范，为汽车行业软件质量与缺陷管理提供了统一的遵循。在质量策划方面，该标准要求汽车生产者、软件提供方及供应链上下游相关组织建立软件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在过程质量保证方面，该标准明确了汽车软件开发各环节实施质量保证活动的具体要求，将关键质量活动融入软件开发项目，确保各环节规范受控，软件产品符合规定要求，推动策划阶段确定的质量要求与开发活动同步落实。那么在关键过程评审与软件风险评估方面，该标准针对了软件项目的策划、需求分析、设计实现、软件集成、验证确认等五个关键过程设置了评审节点，允许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合并实施，要求建立软件风险评估机制，将各环节软件问题纳入分级评估，推动质量管控从事后处理到缺陷预防的转型。在软件

缺陷管理方面，该标准还提出了从信息收集与分析、软件问题识别、调查分析与评估，到召回确定、软件修复准备、召回实施以及效果评估的全流程要求，并且采用远程升级 OTA 方式实施召回，作出规定，实现软件缺陷闭环处置以及持续的改进。

我们再来聚焦一下恒大汽车。日前呢，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恒大汽车在港交所集中披露了多份财报，均收到该所发出的非标准报告。截至到2026年6月30号6个月，集团有资产总额约人民币1.82亿元及负债总额约人民币327.22亿元，其中借款约人民币162.83亿元以及贸易及其他应付款项约人民币164.39亿元。在报告期内，集团收入约为人民币900万元，毛利约为人民币50万元，溢利净额约人民币1.86亿元，同比增加约人民币7.71亿元。截止到去年12月31号，集团有资产总额约人民币2.05亿元，以及负债总额约人民币329.18亿元。应恒大汽车公司要求，股份已经自2025年4月1号上午9点起正式暂停于联交所的主板买卖，以待刊发其未刊发的财务业绩，以达成公司日期为2025年4月17号、2025年8月7号、2026年6月16号及2026年9月8号的公告所在的复牌指引，并将继续暂停买卖，直至进一步通知。恒大汽车在2026年中期的业绩公告当中还披露，集团已采取了若干计划措施，以舒缓流动资金压力及改善其财务状况。其中呢，就包含集团已完成了退出汽车制造，并基于其保留的电动汽车电池及汽车制造相关专有技术，实施向轻资产业务模式的战略转型。这一份财报的公告呢，也正式的表明恒大汽车已经正式的退出了汽车制造业。我们再来聚焦一下理想汽车。日前的理想汽车正式发布了旗下全新的旗舰纯电级 SUV 理想 i9， 新车的售价为36.98万元。理想 i9 车身长度5225毫米，轴距3168毫米， CLTC 纯电续航705公里，风阻系数0.215，为全球量产 SUV 的最低水平。

理想 i9 虽然是一款旗舰级 SUV， 但车宽控制在了1970毫米，再配合线控转向以及后轮转向，最小的转弯半径仅为5.3米，转弯直径为10.6米，对于日常驾驶来说呢，增强了便利性。

在智能驾驶方面，新车可以选装具身智能套装，搭载的是双马赫 M100 芯片，达到1280算力，以及4G雷达，标配有一个机动雷达，配合标配的8颗 UWB 高精度近场雷达以及11颗摄像头，完全可以占未来。在动力上，理想 i9 采用的是前翼部感应电机加后永磁同步电机的四驱布局，系统总功率为400千瓦，总扭矩660牛米，零百加速时间4.9秒。电池为101千瓦时的3.5C 超充电池，CLTC 纯电续航705公里。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霸一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晚6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霸一轩》。我们的节目呢分为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声音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轩综合广播，霸一轩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红是宝盖红火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常红将会邀请各位来说一说，你现在回想起来让自己觉得当时特别勇敢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欢迎各位继续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0: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呢，常红带各位共同的开启我们今天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哥，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哥，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继续来看听友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1: 眼睛 ，Show time。

说你现在回想起来让自己觉得当时特别勇敢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哎，有听友说上半时段留言说自己跟对象表白特别勇敢，这确实是啊，需要鼓足勇气啊，而且主要呢他这个前奏是很长的，就即便你说你再怎么说是短时间的这种恋爱啊，对吧，就被爱情冲昏头脑了怎么样的哈，就你时间再短，但是你也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啊，你是认可他的长相，他的人品，还是他的学识，方方面面是吧，你心里都是需要做很多的思想斗争的，他什么地方就这么吸引你啊，然后让你就是身体里分泌各种各样的激素啊，小脸涨得通红，一想到他之后就感觉害羞，然后鼓足勇气，亲爱的我爱你，把这话说出来哈，前面是需要铺垫很长时间的，鼓足勇气那一刻啊，那是最勇敢的一刻。然后还有这听友说了，说感觉目前没做过什么勇敢的事，曹红不也说了吗，经常的给在节目当中来评论啊，然后在微信公众号里头给大家打字留言，说出自己的观点，说自己想法，这事本来就够勇敢的，对吧。咱们继续来看大家的互动。泡泡说，毕业之后啊，独自一人从老家来扒一圈啊，不是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也没有亲人指路，甚至没有确定好入职的工作啊，就是什么都没确定呢，就是凭借一股我自己要来看一看的劲儿，根本没想如果不行怎么办。那天呢，扒一圈下着超大的雨，我拿着一把根本遮不住的小伞就出发了啊。这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真的是够勇敢的。一般来说啊，就是说不论说是男生还是女生，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啊，自己没有任何根基的，没有家人的，像他说的似的，没有任何充足准备，没有前指路的这种状态，是想行动起来还是有难度的。他总有一个什么地方呢，是就是比较吸引你啊。一般你说像青年男女来的时候，可能就是对象在这边，是吧？或者以前来过，感觉这个城市让你很眷恋，或者以前，反正你肯定是有一点，有一个什么点，那是很吸引你的啊。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泡泡也是咱们节目的老听友了哈，现在他也是应该是有工作了，没记错的话啊，在扒一圈也算是自己扎根了，希望你的未来能够越来越好啊，不辜负当初自己的一份初心。

0: 再来看圈哥，他说啊，当时呢非常勇敢的要裸辞，结果自己打退堂鼓了。你这算啥勇敢呢？你说你要是非常勇敢，那你裸辞了，你就真辞了，那你说勇敢，对吧？你对你现在的工作有种种的情绪，你不喜欢，你不满意，待遇觉得不够，给你饼画太大，或者怎么样的，你就觉得实在干不下去了，跟同事之间关系处得不好，或者工作氛围不好啊，这个环境不好，怎么样的？你说你裸辞了，你就这么决定了，你也执行了，你勇敢，你这光心气儿上来了，最后你打退堂鼓了，这是这个就只能说是勇敢了一半啊，勇了一下子没敢。另外啊，就是针对现在确实说一提到裸辞这个事儿呢，长虹身边就是了解到的一些裸辞的这种信息，现在也不少啊，尤其是很多年轻人，他好像不是很在意，反正我不喜欢我就不干了，甚至没说嘛，我就听我这个身边有一些做买卖的朋友就说，就他们公司也好啊，或者自己这个单位也好，就是雇的这些年轻人啊。我这个月工资我都不要了啊，你更不用提一些其他的福利待遇什么保险那些的，他都不考虑，你就找不着他了啊，那真是裸辞啊。虽然说呢，现在当然年轻人有自己的这种想法，可能也觉得就是更多的是及时行乐，活在当下啊，我挣一个月我花一个月的钱，如果要是我觉得干的没啥意思没劲，我这个月钱不要我也无所谓啊，反正呢这家里能养活啊。这想法你说，反正我个人不能苟同吧，但是我觉得就是还是应当为自己的未来再多想一想，因为一般来说啊，裸辞的啊，就是甚至如此对于工作说放下就放下的这样一群年轻人呢，你的工作本身就不是说是那种咱们所谓的什么金饭碗呢铁饭碗呢，就流动性本身就比较强啊，你可能是在这个商场当服务员，或者在这个什么餐厅里当服务员，跑腿儿，送外卖送快递啊，这个跑个什么出租网约啥的，你不乐意干，你说一般这样的朋友啊，长虹接触到听说的就是裸辞的现在很多啊，就是说不干就不干了啊，我也不无所谓什么合不合同，你也不用怎么地的，反正我想干我就干，不想干你别留我。但是我觉得就是既然你已经认准吃了这个青春饭是吧，你就还是要替自己未来的这个后半生多考虑考虑啊，你可能眼不前当下你还能啃老，但是等你老之后你啃谁去呢？凡事都别太冲动啊，或者说你在做这个决定之前的时候能考虑一下，你把这工作辞了尤其是裸辞的话，对你未来的生活可能会带来哪些影响，你是不是真的已经找好了下家啊？你是准备有一段空窗期自己充实一下自己，还是说我现在这班就不想上了我就躺平了无所谓啊？这个自己一定要想好啊。
1: 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6:00 PM，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轩综合广播。
1: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谨慎小心是安全的保险带，麻痹大意是事故的导火索，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4: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3: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 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4: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3: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4: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3: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1: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5: 祖国在你的头上。
1: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大邑千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的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99元钟点房，畅享4小时专属二人世界，午后小憩、追剧拍照、安静约会，氛围感拉满，轻松拥有甜甜的独处时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0417-0017。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一片宁静而美丽的土地，一种简单而质朴的生活，一个几乎可以把全部领土都当作公园的国家，清澈的湖泊，俊俏的雪峰，宁静的田园。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远乡的山水竟如此美丽。瑞士的辉煌原来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创造出来的。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于飞，向各位问好。今天的行程，我们将带领大家走进被誉为人间天堂的瑞士。虽然从地理上看，瑞士只是占欧洲的一小部分，但它丰富的旅游资源却带给旅行者莫大的乐趣。瑞士人会滑雪，会算账，会做表，会做奶酪，而且有极好的风光来享受。面积仅仅4万平方公里的小国里，星罗棋布地盘踞着山川、河流、湖泊、森林。这片算不上辽阔的土地，包含了太多我们所能想象的美丽。洛桑市是一座小城，即便在瑞士这种没有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的国家当中，也只能算作是小城。人口不过10万，城市当中大部分的地方步行就可以抵达。这个建筑在山坡上的城市，铁路将市区横向的一分为二，北侧斜坡向上是热闹的老城区，南侧下去则是直接通往美丽的莱芒湖。步行在阳光明媚、落叶纷飞的街头，一下子就会喜欢上这个小城。洛桑其实还是一个古都，城市的历史源远流长，在罗马时代已经有人住在洛桑了。著名的古建筑有被誉为瑞士最美建筑的哥特式天主教大教堂、新教徒神学院等等。洛桑还是国际奥委会总部的所在地，当初在国际奥委会成立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当中，顾拜旦在巴黎的住所是国际奥委会的总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整个欧洲硝烟弥漫，为了使奥林匹克运动珍贵的历史资料和档案免遭战争的破坏，1915年4月顾拜旦将国际奥委会总部迁至了中立国瑞士的洛桑。从此洛桑与奥林匹克运动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且成为对国际体育界有着重大影响的城市。1982年，国际奥委会宣布洛桑为奥林匹克之城。1993年12月5号，国际奥委会又宣布洛桑为奥林匹克之都。现在洛桑有奥林匹克博物馆、奥林匹克研究中心，还有以顾拜旦的名字命名的大街和体育场等等。作为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心脏，洛桑为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位于旧城区的圣母大教堂被誉为瑞士最美丽的教堂，是瑞士屈指可数的哥特式建筑之一。教堂大门上的雕像，虽然不少地方的颜色已经斑驳，但精致程度仍然叫人惊叹。教堂内部非常的庄严肃穆，许多石柱上都留有13世纪的彩绘，这里最有名的当属玫瑰窗。 窗上的彩绘按不同季节和月份所形成的宇宙意象为主题，玄妙精致，美轮美奂。圣母大教堂始建于12世纪中叶，耗时80多年，才于1232年完成。当时为了奉献给统治罗马帝国的哈布斯家族的鲁道夫国王修建而成。13世纪末，教皇格列高里五世曾经在这个地方设立主教座。16世纪以后，这里逐渐就成为了新教徒的教堂。教堂整体建筑外观至今保存完好。走进西雍古堡，它可是瑞士最负盛名的古迹之一，在青铜器时代就有人居住了，后来罗马人在这个地方安营扎寨，修筑防御工事。西雍半岛几易主之后，于11世纪至13世纪之间，经过大规模的扩建，基本上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集军事防御、仓储、牢狱、教堂和贵族宫廷等功能于一体的封闭式的建筑古堡。古堡所处的位置正好一边依山，一边临水，是历史上瑞士各地通往意大利的一条走廊。历代统治者便在此重兵把守，如同扼住了咽喉，控制南来北往，征收捐税。如今西雍城堡内部古朴的房间里展示着当时使用过的物品，各种器皿和银剑、头盔和刀等等，可以回味当时贵族的生活。虽然笨拙，但非常协调的木床和美丽的墙壁显示了城堡浪漫的生活气息。城中的礼拜堂里面，通过幻灯重现了过去的壁画，用手挡住光线就能够看见模糊的实际的壁画。西雍城堡的入口还有一个巨大的柱子，在这些柱子当中留下了著名作家拜仁的笔迹，不过也有人说那也许不是拜仁的真迹，但是因为这个笔迹的原因，西雍城堡的意义则是更加深远了。两湖环抱的因特拉肯是一个因旅游而兴起的小镇，这里是攀登阿尔卑斯山少女峰的必经之地。小镇建筑错落有致，环境优美，空气当中弥漫着湿润的青草和泥土的香气，时不时还会有马车从身边经过。这里也是观赏阿尔卑斯山雪峰的最佳地点。少女峰、僧侣峰、艾格峰和雪朗峰，在天气晴朗的时候都可以尽收眼底。欧洲之巅的少女峰的名声远扬，被称为阿尔卑斯山皇后。登顶少女峰的齿轨列车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路风景如画，空气纯净，全景玻璃窗外的景致随着海拔的升高不断的变换，草甸飞

瀑、雪山，还有色彩斑斓的火车，尽显阿尔卑斯山脉的经典风光。瑞士的山色总是美得那么纯粹，那么浑然一体。少女峰上有一座海拔3454米的火车站，一路上可以看到少女峰美丽的身影和崖壁间觅食的羚羊。少女峰铁路是瑞士人的骄傲，天天畅通无阻，满载着世界各地的游人以轻松而愉悦的方式登上欧洲最高峰，近距离的欣赏少女峰，相信全世界只有瑞士会把火车修在云端。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同分享你的美丽行程。瑞士之行我们继续，继续行走，我们来到米伦小镇。就如童话世界一般的梦幻，茂密的森林，幽深的峡谷，开满鲜花的小木屋，宁静的小路，巍峨的雪山，这里的每一栋房子都有资格出现在明信片上，是最有瑞士风范的地方。在米伦换乘上雪朗峰的缆车，站在车厢里就可以俯瞰山中的小镇的全貌，山下的草地、鲜花、道路依稀可见，而随着海拔高度的增加，眼前的绿也渐渐地被积雪所替代。行走在瑞士，仿佛从一幅画走进另外一幅画。而琉森这个位于瑞士中部高原依山傍水的古城，一泓清澈的湖水映着如诗如画的景色，纯净的湖光山色浓缩着瑞士最复杂的美。有水的城市才显灵气，古老的水塔和蜿蜒的廊桥相依在水面，成群的白天鹅优雅地波动清波，悠悠水色之间微微地泛起涟漪。如果你没有足够的时间和金钱可以深度游览一个国家，那么就以最少的时间游览最经典的景色。瑞士琉森就是这样的一个最具代表性的地方。这里还有美丽的田野、迷人的乡间小路、壮丽的雪山、古老的城镇，一切都是刚刚好的惬意模样。其实琉森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公元840年，来自一个古老的传说，天使以一束光指引第一批居住在这里的人建设教堂的地点。如今这个位于欧洲中心位置、有着60000人居住的城市，以各种无以伦比的美成为世界上被访排名第6的旅游城市。连列夫·托尔斯泰都这样描绘它，这种湖光、这种山色和这种天宇的美丽，在最初的一刹那真使我目眩眼花和心荡神怡。我感到了一种内心的不安，需要用一种方法把突然在我心里洋溢着的情感表达出来。在这个时候我想抱抱谁，使劲抱抱他，拧拧他，总之要对他和对我自己干点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瑞士市民中还有这样一句名言，没有去过琉森就不算到过瑞士，没有看过卡贝尔廊桥就等于没有到过琉森。欧洲最古老的油顶木桥卡贝尔廊桥是全木结构的，带有廊顶，廊桥外侧种着色彩艳丽的天竺葵花，远远望去真的很像一条美丽的彩带。桥中央还耸立着一个红顶白墙的八角形水塔，宛然一幅明信片上的经典画面。直立的水塔和横卧的木桥互为映照，形成了琉森湖上独特的韵律。这里没有喧嚣，没有接踵并肩的背影，安静和平。如果说少女峰的美丽在亚洲游客当中口碑极高，瑞士人一定会告诉你，阿尔卑斯山脉最让人引以为傲的其实是马特洪峰。马特洪峰海拔4478米，在欧洲有群山之王的赞誉，无比阳刚和雄浑的气质，使得周围那些延绵不绝的巍巍群峰只能俯首称臣于其脚下。它不仅是阿尔卑斯山最美丽的山峰，也是瑞士的象征，以其一柱擎天之姿直指天际。每当朝晖夕映，常年积雪的山体就会折射出金属般的光芒。 马克洪峰四面锥体，每一面都非常陡峭，虽然不是最高，但却是阿尔卑斯山脉当中最后被征服的山峰。之所以是最后一个被征服的山峰，原因不只在于攀登技术上的种种困难，也在于此峰险峻的外形给予早年攀登者留下了心理上的恐惧。最后不得不说的是，谁都知道瑞士是名副其实的冰雪王国，也是欧洲乃至世界的冰雪运动中心，拥有200多个滑雪场，有全世界最棒的滑雪道和最酷的滑雪装备。这个阿尔卑斯山中的冰雪王国，冬天的时候就会变成滑雪乐园。在著名的旅游胜地圣莫里茨、采尔马特、铁力士山等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到男女老幼一身齐备的滑雪装备，带着滑雪板全副武装地赶往各大滑雪场。除此之外，到瑞士过冬天自然不能错过这里最特别的食物，那就是传统的乳酪饮食，其中最著名的是乳酪火锅和乳酪板烧。这两道菜都是用融化的乳酪制作而成，填充加热，所以呢通常是在冬天使用的。如果一个瑞士人夸耀他家的地下室里储藏了大量的有一定年头的奶酪，这就像在中国有人跟你说他家里有若干栋带院子花园的别墅一样，等同于炫富。在瑞士的某些地区，奶酪行使着现金的功能，可以当作酬劳的一部分付给牧师、工人。直到今天，瑞士人还习惯在孩子过生日的时候送奶酪来当作礼物。几乎所有去过欧洲的人都视瑞士为人间天堂。如果说上天对欧洲是眷恋的，那其中最偏爱的莫过于瑞士了。这里有壮观的雪山、宽广的草地和纯净的空气，有着可能是世界上最快乐的牛群。在这里可以品尝到数不清口味的新鲜巧克力，还可以攀岩滑雪，可以在苏黎世班霍夫大街一掷千金体验极致奢华，或者在阿尔卑斯山上采摘蓝莓和蘑菇，与大自然亲密接触。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瑞士行程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加以关注，和我们共同分享旅途中的点点滴滴。我是雨飞，下期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不见不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李强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
1: 未来4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
2: 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特朗普表示购岛已不在考虑之列。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4: 今年呢，全场水稻长势整体均衡，丰产态势良好。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排，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
2: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5: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2: 秋分时节，广袤田畴上稻谷金黄，玉米灌浆，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 司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6: 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2: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5: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2: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

0: 新主任周恒军。
1: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2: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3: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六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两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

0: 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进入开赛首日，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伊诚报道。
2: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3: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
2: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4: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2: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 2.2 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5: 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0: 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今天发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九年保持全球第三。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
7: 过去传统的我们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租赁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业和金融这四个领域，那么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在稳步拓展。
6: 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林基表示，
7: 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达到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实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良好格局。
1: 发票数据显示，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长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八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3%、7.5%和5%，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8: 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67%和38%。
2: 今年前八个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6.6%和11.1%。多组发票数据反映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0: 民政部今天表示，15-5时期将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9: 民政部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持续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
10: 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

0: 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婚俗改革，强化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
1: 教育部今天表示，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15-17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3: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2: 15-5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4: 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5: 针对赖清德有关增加防务预算的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近日，赖清德叫嚣所谓以实力捍卫和平，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5%。对此，发言人朱凤莲正告民进党当局，
7: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6: 台媒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原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成菲律宾籍执法船。朱凤莲指出，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
7: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5: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1: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3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

0: 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金阳报道。
1: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石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两金。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刚刚结束的4x100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三连冠。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中秋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雨和弱冷空气，其中四川、重庆、陕西、湖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2: 截至8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近40%。
0: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
2: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近期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夸张宣传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快速减重，多次爆出学员伤亡事件。一些机构还存在健康评估不足、应急保障不到位、教练人员资质缺失等问题，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损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4: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美总统特朗普表示购岛仪式已不在考虑之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里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出席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签字仪式。弗里泽里克森表示，该协议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尼尔森表示，
6: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7: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

0: 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项协议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1: 特朗普表示，购买格陵兰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护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护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护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22号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
3: 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目前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
2: 韩国总统李在明22号表示，将推动朝美对话尽快重启。
3: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增速预期上调至2.9%。
2: 由于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
3: 印度尼西亚23号证实，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20人遇难，另有115人失联。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姚一斌、赵初南、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名。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写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记录简单的快乐。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7点 7 o'clock p.m.
1: 开车慎用远光灯，安全行驶有保证。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林口市灞一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林口市灞一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开车滴酒不沾，出行一路平安。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2: 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意。
3: 安全生产牢牢记，生命不能当儿戏。
2: 不是所有的抽象画都能流传千古，所以请把它画在纸上，少一笔挥洒，多一点文明，遵守社会公德，禁止乱涂乱画。
1: 开车礼让斑马线，共建爱心起点赞。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心无贪念，骗局远身边。专利转让别轻信，全面验证多核实，取款转账多留意，小心坏人设陷阱，欠费通知要核实，大额汇款要谨慎，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
5: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灞一圈欧派大家居21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灞一圈。
5: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灞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

0: 看戏呀，观众呀，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5: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4: 哦，
5: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3: 320，你信不？打完折十五。
6: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有了。
5: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朝臣事漏更寒，天马将军夜渡关，山寺日高僧未起，算来名利不如闲。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各位听友再一次来到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里咱们还是继续给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曲艺里的三国，本期节目内容还是和曹操有关，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一段京韵大鼓，骆玉笙先生演唱击鼓骂曹。哎，需要说明一句的是啊，把这个鼓搬上舞台，这是当年骆玉笙先生的首创，咱们来共同欣赏。

哎呀呀，说宇宙虽阔并无一人也，那曹操听他出言不逊，叫祢衡，你何出此言，藐视本相，我帐下文官武将皆是盖世的英雄。祢衡出领教远闻，何人也？曹操说，他们个人自有个人能，玄于玄幽，国家成于斯文人，牺牲之远，运筹帷幄，论才略胜似昔日小伙玉陈平，长了许褚

先锋小敦英明盖世天下小曹子孝世间福将

冷笑摇头说，君呀牛姨，这些人据我看，他们无谋无略，无勇又无能，寻欲无非，

国家国史，国慈年富，成语堪配，庇护寻耕，长了擂鼓鸣金，满宠十遭饮酒，阅尽朝读看状。

于前为野将，磨刀铸剑，徐晃来包折，煮饭挑羹，下后蹲，盛碗提的将军，天然的美好，曹子孝，要钱的太守，人送芳名，其余者，哎呀呀，他们不过是些低价酒桶。

那唰的声从桥中亮出，太阿春风赶上前，手指着霓虹高端鹤，哼，好鼠辈，你

你杀雌狂生，有何用？岂不被这天下人耻笑草蜢，不能把乌龙说祢衡，吾有何能？

0: 你为何不讲
1: 一山更换这祢衡，将破衣脱去赤露身形，满堂中文武百官齐度颜面，这祢衡旁若无人，颜色不更，故意的迟延了半晌，徐徐着裤，这曹操大怒，说好一个祢衡真大胆，在庙堂之上

府，曹操说：“卢为轻薄，哪国之拙物？”祢衡说：“拙者目下就是你的奸雄，你不辨贤愚，拙在目；不纳忠言，拙在听；不读诗书，拙在口；不通筋骨，拙在行。你不容天下的诸侯，拙了你的肺腑，你也常怀弑君篡逆，拙了你的心胸。我本是

可怜的昏庸，只骂得曹操闭口无语，羞愤交加，颜色变更。这曹操要暗用奸谋使诡计，借鉴。

州想说刘表事成归来，我保你做公卿。到后来那祢衡被皇祖弩斩，刀下丧命。

0: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各位听友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才这段击鼓骂曹是铿锵有力，非常带劲儿。接下来咱们轻松一下，来听一段小品，这是赵本山、本山大叔和赵海燕等人合作表演的一段《出名》，来自2005年辽台的春节晚会。小楼跟您一块儿收听。
1: 行啊，老董头。
2: 咋的了？
1: 成名人了。
2: 啊？
1: 我说你呢？
2: 说我啥呀？
1: 漏了。
2: 这房子？
1: 往哪儿折呢？你那点破事儿漏了。
2: 老伴儿，你这不没事儿吗？啥玩意儿漏不漏的？
1: 还折呢？这家装的。这可干啥明白不？
2: 我干啥了？我看你是拿酱油当可乐喝了，是不是把你闲着了？
1: 自个看。
2: 啥呀？这是啥呀？
1: 老梗头勇救落水儿童，成英雄了。
2: 谁写的？
1: 寡妇巧云写的。贴村委会门口。
2: 那你这巧云似的，你说一，我把他孩子掉冰窟窿里，我给救上了，你这写这玩意儿干啥呀？这撕下来干嘛呀？
1: 不接咋的？惨遭寡妇的严重表扬，我嫌寒碜。
2: 哎呦，这写的这啥字儿，跟头娃似的。
1: 别看字儿，看内容。那咋写的有情有义的，还带花边的呢。
2: 在一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日子里，我的身边却发生了一件春色满园关不住一只红杏出墙来的感。这都啥词儿啊？
1: 咱都不明白他寡妇之夜的红杏出墙是要干啥。
2: 不是，这他就是没啥，他没那么高墨水，是搁哪抄来的，这不知道咋形容来的。
1: 往下看，整的更新鲜。
2: 念哪了这是？
1: 念的费劲，我念吧。那天一早晨，我领我的孩子到鱼塘去打滑呲溜，一不小心，我的孩子就掉进冰窟窿里去了。我吓得妈呀一声麻爪了，一屁股坐在冰上了。只见我的小孩在水里咕嘟嘟咕嘟嘟冒泡了。就在这紧急关头，老耿二哥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的速度冲了出去。
2: 啥词儿啊？这是用的。
1: 此时，他的脑海里闪出了雷锋。

0: 杰、罗正教、苏兆云、黄继光、孔繁森。
1: 拉倒吧，再闪一会儿，他那孩子都冰棍了。
0: 好听的在后头呢，
1: 还有呢，那
0: 我最敬爱的老耿大却惹出了许多争议。
1: 有啥争议的？这说闲的，就是
0: 说你的事儿。你看，还有，也有的群众认为冯老汉救人是正义之举，可不该事后牵走了被救孩子家里的一头驴
1: 啊！
0: 你听听。没了，有，往下念。
1: 胡诌八尺，我啥时候牵驴了呢？
0: 大叔，你看还有呢，还有的群众认为冯老汉的行为也不算过分，一个孩子的命咋地也比一头驴值钱的。
1: 这纯粹瞎编乱造，我怎么这根本没有驴？
0: 那你没要驴，那这上哪出驴了呢？
1: 哎呀，对，有驴，有驴，
0: 又有驴了。
1: 当天呢，那个巧云牵驴去的嘛，这孩子掉进去，我看挺沉，完事就放驴身上了，我给牵家去了，确实有驴。
0: 你动人家驴就跟驴有关系了。
1: 我金发会又跟驴有关系，你能不能消停点？别人说我啥情，你老跟他掺和啥呀？我牵完驴我就放那里，我就没动啊。
0: 你就牵人家驴了？
1: 啊，完事
0: 就送回就拉倒了。
1: 那不拉倒咋整啊？
0: 那帮寡妇再挑挑水，烧烧炕，捂捂被窝啥的。
1: 二舅啊，
2: 这又谁呀？
1: 二舅啊，
3: 二哥。
2: 哎呀，二舅现在了地了，成名人了现在呀。
1: 你上一边嘚瑟去，你怎么事？
2: 上网了呗，还咋事儿？
1: 你别扯淡，上什么网？我也不是赖赖猪，我上啥网？
2: 不是蜘蛛网，因特网。那网那家老大了，姑，你咋的？就你救孩子那事儿，不知道谁给你踢到网上了。现在不少人跟着咔咔咔的往上踢，我下载了。
1: 我咋越听越糊涂？你这不猫不狗的，你下什么载呢？
2: 下载了。你这么惨，你就现在就有你这点事儿，我得说网友搁网上那家都干起来了，那家
1: 该打死才好呢，干吧。
2: 我念，
0: 你让你念，孩子来，
2: 听我念的啊。有人说耿老汉救人肯定有动机的，不能无力不祈祷。也有人说见死不救是小人，你看那玩意儿。还有人说现在整有个别人财迷心窍，完全有可能是故意把孩子推到河里再救出来，然后管人家要钱。你那玩意儿怎
0: 么？你瞧瞧你这，
1: 我该死行吗？我这救着不对了，我就不应该往出救，行不行？
2: 生啥气？你这关咋？咱出名，出名多好，那真是。
3: 对呀，二厨，出名多好啊！我做梦都想出名，就没有你这样的机会呀。
1: 行，那这事就算你俩救的，你俩去出去说去吧，行不？跟我没关系了，行不行？
2: 啊，就啊，有一个事儿，咱得说明白了啊。就我啊，成名以后呢，又来照相呢，你让我就站你旁边借个光啥、啊、的。
3: 我也借借光。
1: 你俩该干啥干啥，就回家。
2: 这是官，
3: 是你哪回家呢？
4: 这是耿大叔家吗？
1: 这又谁呀、啊？
3: 来人了，
4: 是耿大叔家吗？哎呀，不是，大妈你好，我是报社的记者，
1: 赶紧来出来。
2: 记者，记者，记者，出来啥？靠他出名呢？
3: 帮、
2: 啊、
3: 你请记者同志，
4: 是。
2: 上炕吧，
4: 那个
2: 不行啊，
4: 这是大叔，
2: 我亲舅，我是他亲外公，都这么点事儿。
3: 对，他是我亲二叔，我是他亲侄女。
1: 这是我亲媳妇，我是他亲老头。
4: 都是亲的，
2: 没外人。
4: 大叔你好，
1: 你才好呢。
4: 大叔今儿怎么的了？
2: 你看，我就救个孩子，完这家的写的说又要驴又要钱的，发脾气了
3: 你。可不是咋的，你瞅你们这报纸这写的啥玩意儿，给我二叔整的，你说人不人鬼不鬼的
4: 啊。大叔为这事生气。
2: 你这事还小呢、
4: 啊、我呀、啊、今天也是为这事来的
3: 啊。
4: 其实啊，这些小报的记者有时候确实不道德、有的也写，没的也编。你说
1: 你是啥报的？
4: 大叔，我是生活问题报的记者。
1: 你过来，我跟你说啊，这个我生活没问题，赶紧干干干！
4: 哎，大叔，大叔，你看，大叔，大妈，你看。

0: 也不上你报纸。
1: 哎，
2: 不是，
0: 大妈，
2: 你不说报咋出名？哎呀，啥也不明白。
3: 大师，大妈，你们两个不是误会了。我们这个报纸啊，是观众这个百姓生活替群众解决问题的报纸，因此叫生活问题报。
2: 我先采访采访你，你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3: 大叔，今天一见面，我看您老就是一个朴朴实实的农民，您绝对不会救上孩子又要驴，也不会把孩子先推到河里再把他救上来。
2: 那可能吗？
3: 不可能。
2: 我给人小孩放水里了，捞出来，捞出来放，我练冬泳呢，给人家。
3: 对对对对，再说这个一头驴也不值多少钱，
2: 他就是金驴、银驴、铁驴，就说黄州话的驴，那还真不一定。
3: 大叔啊，
2: 也不能要，
3: 是
2: 要人驴干啥呀？
3: 就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亲自采访一下，掌握第一手材料，回去我把这文章写好了，给你老爷恢复名誉。
2: 真假的？
3: 哎，真的真的。
2: 那好，还是好的。你给倒点水。
3: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那么的，大叔，如果现在你有时间，咱们现在就开始行吗？
2: 开采我吧。
3: 对对对，
2: 采吧。
3: 好好。大叔啊，这么的啊。咱们也别紧张，咱们就是随便的唠一唠。
2: 嗯，
3: 你先说一说，巧云家的自然情况怎么样？
2: 自然情况就是春夏秋冬呗。
3: 不是，你呀，说一说巧云家几口人日子现在过得怎么样？
2: 巧云家呢，俩人，
3: 嗯，
2: 一个儿子，一个他，日子过得说心里话，这寡妇是夜的，孤儿寡母的，过得憋屈巴拉的。他的老头在临死之前呢，含着眼泪拽着我的手啊，
3: 嗯，
2: 他说大哥，
3: 嗯，
2: 我已经匆匆忙忙的就要走了，家里啊，弟妹和孩子都交给你吧。我说你放心，啥事你放大哥手，你就放心。从那以后，我一手托两家，家里有啥事我都去。
3: 啊，
2: 你不信你问他。干活啥的，我
3: 大妈您说
1: 那啥，从一打开春开始，春种秋收，脱皮打墙，各过的羊塘都冬天送粮，那边大抢着干，比干我们自个家活还上心呢。
3: 啊，这大叔这是负责任，
2: 不是负责任，这村干部也都去干过。
3: 啊，
1: 那你不是村干部，你老跟凑啥份子？
2: 我向干部学习行不？
1: 你学习他啥呀？啊，
2: 我学习他自己家不干，上别人家干活的精神。
3: 大叔大妈，这么的，咱们呢换个话题，怎么样？
2: 你别换个话题了，咱换个地方吧。
3: 换好，
2: 我这换地方，咱们就踩你这个嘚瑟根子。
4: 哎，瞅着聪明，
2: 越说越不明白。
1: 你跟没理就换话题。
3: 好，大叔啊，那么我再问你，您对巧云的孩子是不是特别的好？
2: 嘿嘿，哎呦我的妈，这孩子，你孩子，这孩子他妈才招人稀罕呢。
1: 哎，你说明白的。
2: 他呀。
1: 你说明白的，是孩子招人稀罕，还他妈招人稀罕。
2: 我这。我说孩子，你敢把他妈扯出来干啥玩意？
1: 是我扯的吗？不，你自个儿说的。这孩子他妈真招人稀罕吗？
2: 我那不口头语吗？我这他妈那不就口头语吗？你别跟他乱掺和行不？这是媒体。我说这孩子根本就没有他妈招人稀罕。
1: 那孩子
2: 不是，
3: 不是，大哥，
2: 没有，你住个嘴呀！是没有他妈这句话，
3: 就是没有他妈那俩字，
2: 你明白了吗？
3: 我明白明白。
2: 你录走了吗？
3: 啊，录走了。
2: 就是这孩子没有他妈
3: 那俩字，
2: 那俩字。
3: 啊，对对。
2: 哎，孩子招人稀罕。
3: 是是。
2: 好，越整越完。为啥说招人稀罕呢？
3: 啊，为啥？
2: 这小孩啊，哎呦我的，跟我近，
3: 嗯，
2: 天天啦，哎呀，我走哪都跟着。我要干点啥活我就领他，这打个鱼摸个虾啥我就领他，我这喜欢孩子呢，我
3: 喜欢他，
2: 啊，可喜欢了，完事儿呢，喜欢喜欢，我这一天看不着他，
3: 想，
2: 咋不想啊？我两天看不着我睡不着觉，
3: 嗯，
2: 我半夜我也得起来上他家门口，我晃，我就要不我睡不着，
3: 对呀，
1: 你三更半夜上你家门口晃悠去，你是想孩子吗？
2: 我也想孩子，他爹咋的？
1: 想谁你自个心里明白。
2: 你这不没事干吗？你这你这这这。

0: 整呢？你说呀？
1: 啥我咋整啊？你想谁你心里知道。
0: 我说咱俩还是换个话题吧。
2: 换话题。
0: 嗯，
2: 这么的，大叔啊，小云家的事啊，咱就不唠了。
0: 嗯。
2: 说说你们家的事儿，你家几口人？
0: 俺、你家几口人？来来来，老伴，你得算算。
3: 正正你去了，是不是？踩你了，正正。
0: 俺家是小姑们俩，老姑们俩，一家一小。
2: 啊，六口人，
0: 算多了。
2: 怎么多了？
0: 就是年轻的时候这算小姑们俩，老了时候这老姑们俩，这不一家一小吗？
2: 两口人没孩子。
0: 说对了，就因为没孩子我才喜欢人那小孩。
2: 我说
0: 明白吗？他不生了孩子
2: 啊。
0: 你这
1: 就因为我不生孩子对我劲儿成大了、说我光站卧不下蛋，完还说我浪费他的优秀资源了。我也不明白他那二污染资源不浪费留着有啥用。
0: 我啥事你这又资源啥玩意儿？你们你别跟他掺和行吗？咱还换话题吧，别唠这个。
2: 大叔啊，不用换话题了。
0: 怎的了？
2: 这个情况啊，我基本上都了解了。
0: 你呀、就是听明白了吧？
2: 我听明白了，听明白
0: 了。就靠你了，
2: 你
0: 要不然我这心太窝囊了。
2: 你放心，
0: 我好心好意救个人，跟老伴你给做个饭。
2: 哎，没不不用不用，我也得忙着回去赶稿啊，我也得忙着回去。
0: 你听
2: 着，不不不，那个就这么地，完了呢我就走了啊。
1: 马哥。
0: 啊。这还来了。小云呢，这是有生活有问题的记者。
2: 不大叔，我是生活问题报的记者。
0: 生活问题报纸。
2: 哎，对对对，
0: 来认识一下。
2: 哎，好，
0: 你给介绍介绍情况。好记者。
2: 哎，你好，
0: 倒热水。
2: 你好，请坐。
0: 这位叫叔叔。
4: 叔叔。
2: 哎，
0: 行礼。
4: 叔叔好。
0: 你看这孩子就听我的。
2: 太乖了，
0: 介绍介绍，跟记者说明白，这救孩子前后经过。
2: 好，那你就
0: 说
2: 说
0: 说。
2: 不是，我说你，你坐下坐下，你坐，慢慢说慢慢说。
0: 我是好的，
2: 心里平衡
0: 啊。
2: 我说你们这人，你呀、
0: 你冷静点，
2: 你太激动了啊，冷静一下，慢慢说啊。
5: 伟大的记者同志，
2: 哎呀，不敢当。
5: 你们能不能不整那些个月朦胧、巧朦胧，让我们老百姓灯朦胧的事儿，行不行？
0: 不是，你老用啥词儿啊？
2: 我求你们，不是，我跟你说这事儿啊，
5: 停。

0: 去了，
1: 我一直跟着你的。
0: 我说我跟我二哥呀，不只是一头驴的关系。
1: 我明白明白，
2: 你说清楚。
0: 录下来没有？
1: 录下来录下来。
0: 谢谢。
1: 哦，不用客气，
0: 请坐。
1: 好，请请请。
2: 哎呀，
1: 我看呢，你现在啊心情比较激动，你慢慢说，你现在心中的老耿二哥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0: 哎呀，我心目中的二哥，
2: 实话实说。
0: 这么说吧，他是一个高尚的人，热心的人，细心的人，是一个脱了滴滴趣味的人。
2: 这词儿也这么熟呀，整的。
0: 把话说白了吧，
1: 啊，
0: 他是我心中的偶像。
2: 那叫偶像，还偶像。
1: 哎呦，吐了。
2: 别吐。
0: 我二哥心眼好使啊，助人为乐，
1: 嗯，
0: 就心眼好使。
1: 嗯，
0: 嫂子，给你添麻烦了。二哥，你看这事儿，
2: 嗯，
0: 儿子屌事，
2: 要照相了，
0: 干嘛？
2: 照相，抢镜头。
0: 凹了。
1: 不是，
0: 那咱们可以重照，咱照个形象图吧，导过来，照形象图，
1: 来来来，摆好形象，
0: 照形象图，
1: 来摆好形象，
0: 来来来来来，摆好形，
1: 来喊啊，
0: 我喊一二喊茄子，
1: 一二喊茄子，
0: 一二茄子。
1: 喂，啊，是我。哎呀，情况我都了解清楚了。对对对，以前那些消息啊全都不对，这小孩啊就是耿老汉跟巧云的私生子。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有事我兜着，你可以下班了，这是头条啊。好好好
2: 好好，老范来过来，
3: 他走了吧？
2: 走了。
3: 他说啥呢？
2: 他说这孩子是你跟巧云的私生子
3: 啊。
0: 啊，
4: 一起听过了小品出名，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节目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收听，明天的节目时间里回见，您老几位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4: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6: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百县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9月23号，区政府管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推动全区统一战线和民族宗教工作开创新局面，深入学习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深入学习党员干部8小时外100条纪律红线，区政府管委会党组书记、政府区长、管委会主任白协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强调，做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必须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将相关法律法规学习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解决好怎么看的问题。要强化协同联动，压实各方责任，落实统战工作相关制度要求，推动各部门通力协作，统筹政策制定、行政执法与公共服务，凝聚工作合力，解决好谁来抓的问题。要聚焦重点发力，围绕主线抓融合，依法依规。

0: 抓治理，发挥优势抓发展，把统战效能转化为区域发展动能，解决好怎么干的问题。围绕贯彻落实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会议强调要提高认识，充分认识条例对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意义，增强贯彻实施条例的自觉性，要抓住关键，准确把握基层市场监管机构职能定位，抓实业务培训，理清权责边界，健全基层协同工作机制，配齐人员、装备等基础保障，做好条例实施准备。要统筹协同，坚持监管与服务并举，规范执法行为，提升政务服务水平。各相关部门密切配合，提升基层监管服务效能，保障条例落地见效。会议要求要高度重视党员干部八小时外监督管理，破除八小时外是监督盲区的错误认识，清醒认识作风滑坡风险，要对照纪律红线，紧盯违规吃喝、社会交往、家风家教等重点风险领域，时刻防范被围猎风险，做到慎独慎微。要压紧压实管党治党责任，班子成员落实一岗双责，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谈心谈话和警示教育，贯通八小时内外监督，筑牢党员干部廉洁自律防线。9月23号，区委副书记、政府区长、管委会主任白杰主持召开区政府管委会常务会议。会议研究部署近期安全生产和中秋、国庆期间安全防范工作。会议强调要坚决杜绝责任悬空，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压紧压实行业监管责任、属地管理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畅通政企沟通渠道，紧盯节日期间不停工不停产企业，强化隐患跟踪督办，闭环消耗。要切实提升监管质效，利用节前时间开展业务培训与警示教育，规范台账管理和数据报送，补齐基层履职短板。要全力守牢节日安全底线，各镇街各部门要进入临战状态，开展节前隐患清零行动，聚焦建筑施工、燃气、消防等重点领域，从严排查管控，做好大风降温天气风险研判，遇有险情第一时间处置上报，坚决防范较大及以上事故发生，确保中秋、国庆期间安全平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国庆中秋将至，9月23号，区委副书记、政府区长白杰率队深入部分企业、渔港码头、商超，督查检查节日期间安全生产和保供稳价工作。白杰先后深入鸿福超市、中国石化加油加气站、山海大道站、金沙一号院项目现场、营口库克迪运动装备有限公司、望海珍珠湾渔港码头，实地检查节日市场供应、物价、油价、项目进展、企业生产、渔港消防安全等情况。白杰强调，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聚焦商超、加油加气站、在建项目、生产企业和渔港码头等重点场所，紧盯消防、危化品管理、施工、企业生产和渔船渔港等关键环节，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要抓好市场保供稳价，强化节日市场监测和货源组织，保障粮油、肉蛋、蔬菜等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价格平稳，维护市场价格秩序，满足群众节日消费需求。要强化值班值守和应急保障，严格落实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完善应急预案，加强部门协调联动，及时妥善处置突发情况，确保全区人民欢度国庆、中秋佳节。政府副区长陈晨参加检查。9月22号，记者在火区召开的河湖行洪空间清理整治专项行动工作会议了解到，从即日起，我区启动河湖行洪空间清理整治专项行动，围绕妨碍河道行洪突出问题进行梳理排查，建立清理整治工作台账，进行集中整治，坚持完成一处核查一处， 消耗已出。
1: 据了解，本次整治范围包含熊岳河、红海河、二道河、安平河、沙港台河以及温泉中心河、水域河等隐患突出中小河道，管控边界以区政府河道划界矢量成果为准，重点整治阻水片林、高杆作物、围堤、大棚、河道垃圾五类妨碍行洪问题，同步清理其他河道阻水障碍物，旨在压实河湖管护责任，清除河湖范围内各类阻水障碍物，打通行洪通道，提升河道行洪排涝能力。政府副区长戴伦富参加会议，会上区农业农村综合发展中心宣读鲅鱼圈区河湖行洪空间清理整治专项行动工作方案。
0: 9月22号晚，第11届辽宁舞蹈荷花奖评奖第二场独生三组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的头下。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晚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里的第四个节气秋分。秋分过后，白昼越来越短，夜晚将会越来越长。下面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具体天气。那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天气晴转多云，东北风4到5级。关注一下气温方面，各地的最低气温呢是在14度左右，最高气温呢我们看是在26度附近。那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天气多云，早晨转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后转为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是在13到15度，最高气温是在22到23度。预计未来的3到5天里呢，雨水是频繁光临，气温方面是有所下降，大家要根据天气变化进行合理的安排。最后想关注一下海面，今天已经到明天白天渤海北部海面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一起来看城市和流景区预报。九月镇晴转多云，13到26度。红旗镇晴转多云，14到27度。

0: 我身后的这座建筑就是位于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的辽西抗日义勇军事迹展示馆，这里记录着90多年前辽西人民不畏强敌、英勇不屈的抗战记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一位名叫郑桂林的东北军军官愤然辞去军职，亲手组建起一支抗日义勇军，在辽西点燃抗日烽火。从东北军军官到民众抗日领袖，他用土炮对抗机枪，以血肉之躯筑起长城。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座纪念馆，重温那段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的铁血岁月。郑桂林1889年出生于吉林省双阳县，祖籍是辽宁建昌县。当年在辽西抗日义勇军抗战中，辽西热东大地上曾流传着一首民谣：天狗咬，疯子蛰，坐山雕打得饿，羊麻子不用说。这是当地民众对郑桂林和其部下主要抗日首领的赞誉，天狗就是指郑桂林。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在驻防河北保定的东北军13旅637团任中尉作战参谋。大敌当前，国难当头，郑桂林愤然辞职，决定返乡。出发前，为表明自己誓死抗日的心志，他借用天狗吃日的民间传说公开：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给我标五八。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0: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在职场上，女性所占的优势并不多，很多女性容易产生的一些心理误区会阻碍她们的事业发展，令她们在职场上裹足不前。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关注职场女性容易走进的几种心理误区。现代心理学家的研究认为，女性在事业上比较容易失败，其心理因素占了很大的主导地位。这是由于不少女性内心都潜伏着心理误区，比较常见的有哪些呢？我们一块来看看。一，漂亮容易产生优越感。因受传统习惯的影响，女子无才便是德，只要漂亮贤惠就能被社会所接纳的观念至今仍有市场。因此，有些漂亮的女性常不思进取，认为自己天生丽质就会被社会所接纳，无需费力去竞争，只吃眼前的青春饭。二，缺乏竞争欲望。很多女性觉得自己不用怎么努力，奋斗是男人的事情，没有必要那么拼命，不需要去进行惨烈的竞争，这就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在事业成功的众多因素中，竞争意识的重要性并不亚于聪明才智。但让人不解的是，有些女性心理似乎总是使她们自认为不如男子，主动放弃了与他人的竞争。三，成功会失去爱情。很多女性都深信不疑，事业上的成功不仅会受到社会的排斥，而且常会使自己失去爱情。四，同性的嫉妒心理。女性在对待同性时都竞争意识十足，但也正是这种竞争使她们失去了自己既有的优势。五，延续性心理过程。女性总是将注意力放在对原有的思维结构的理解和模仿上，思维的目的也只是为了延续已有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女性在那些模仿和继承性强的领域溢出成绩的主要因素，同样也成为她们不擅长于创造性工作的最大心理误区。一些心理误区会带给人们一种心理暗示，使得女性很难从心理上去突破自己，更难以在工作中实现更大的价值。以上几点建议相信会给各位女性朋友们提个醒，如果你存在这些心理，应该想办法突破自身，获得更长远的发展。接下来我们的职场话题，来聊聊职场沟通中懂得倾听的重要性。现代人沟通效率差，很少有人愿意认真的倾听。其实在职场中，倾听是一种不可多得的沟通技巧，要好好锻炼这项技能。在职场中，很多人都会觉得沟通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随着工作频率的加快，我们不再愿意接收太多不需要的信息，总是显得行色匆匆，因为太忙，就连说话都变得简短。很长一段时间，说成为我们更多人选择的沟通方式。在吵架的时候，我们放任心情地说，表达自己的愤怒。别人对自己不理解的时候，我们则是在绞尽脑汁地为自己解释。想对父母尽孝心的时候，我们把自己的心意说给父母听。更多的人愿意用说作为唯一的沟通方式，因为它更快更直接，但大家却遗忘了会说的不如会听的这句老话。听比说做起来更需要毅力和耐心，但只有听懂别人表达的意思的人，才能沟通得更好，事情才能解决得更圆满。

沟通就好像一条水渠，首先是要保持两头通畅，那就是指我们要打开我们的耳朵倾听别人的话，关上耳朵张开嘴巴的谈话不能算是沟通。倾听是说的前提，先听懂别人的意思了，再说出自己的想法和观点，才能够更加有效的沟通。倾听对于职场人来说是很不错的沟通技巧，我们在急于表达自身的同时，也需要注意多多倾听，认识会更加全面。在身边朋友谈自己的成功或者是诉说自己失败的时候，我们能够从中汲取到很多的经验以及失败的教训，也是一种为自己积累财富的方式。这些财富能够帮助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少走一些弯路，让我们和其他人的沟通变得更加的顺利。以上是今天职场魔方的全部内容了，在音乐里放松一下，来听张碧晨的一首《下一秒》。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都说女人是水做的，温柔如水的女人，相信她也一定会把这份如水的柔软带到自己的婚姻里。今天的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我们要分享的文章主题就是好的婚姻里女人都很软。

昨天我在高速公路上遭遇了严重的堵车，在我平行车位的车上坐着一对夫妻，由于隔得非常近，他们的车窗户也是打开着的，两人的对话我也是听得一清二楚。妻子说，就你这么笨，早就跟你说了这条路拥堵，你偏要走，看吧，现在家也回不了了。说这话时，妻子脸色非常难看，翘着二郎腿，双手交叉抱于胸前。丈夫说，我还不是想早点回家才走的高速，反正都已经堵了，你就耐心点哈。然后他顺手剥了车上的一个橘子，笑呵呵地递到了妻子嘴里。妻子这时还正在气头上，大声说着不想吃，然后一把推开了丈夫的手。我无意间看了看丈夫，他此时的脸铁青，已经像是火山快要喷发的状态，但还是强忍了怒火。然后他点燃了一根烟，猛地吸了几口，再把车载音乐打开，本想有点声音可以打破车里两个人的尴尬，谁知道这时妻子又大声怒吼道，抽抽抽，就知道抽烟，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情抽烟，然后又气鼓鼓地把音乐关了，说是吵得他心烦。丈夫这时候已经是彻底的火了，对妻子说道，堵车是我愿意的，不要蹬鼻子上脸无理取闹。妻子这时就开始狂唠叨，就是你的错，要不是你，我至于在这里堵车堵得心慌，要不是你，我早就回家了。我想现实生活里有很多这样的妻子，丈夫犯了一点错就紧抓着不放，破口大骂，叫苦连天，抱怨不断。其实既然丈夫已经低头认了错，就要给面子，至少不要摆出那副高高在上的姿态。在不好的婚姻里，女人几乎都有一个特点，说话不随和，态度不温柔，遇到丁点儿小事就易怒，老是摆着一副凶神恶煞的样，不依不饶。毕竟婚姻里谁都不是谁的王，懂得相互尊重，相互谦让，才能经营好一段婚姻。聪明的女人懂得用温和的态度引导男人的行为，也因此更懂得想要经营好一段好的婚姻。女人的柔软的态度往往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院子里的刘姐是个家庭主妇，可在家带了5年孩子，也从来没有因为不出去上班挣钱而跟老公有思想上的隔阂或感情上的不和谐。记得有一次院子里有一个女性活动，刘姐让老公带一天孩子，做一天的免费保姆，自己难得参加一次单身活动。可当她晚上兴高采烈地回了家，发现宝贝儿子的手上贴了邦迪，头上撞了一个大青包，家里的玩具散了一地，就连晚饭都还没有开始做。如果是换成其他女人，一定会凶神恶煞地对丈夫怒吼，让你带一天孩子你都带不好，你还有什么用？带孩子就煮不了饭吃了吗？那平时我是怎么一个人全搞定的？等等等等。她反而是一进门就对老公说了一句辛苦了，然后连忙撸起袖子到厨房给丈夫和孩子做饭，还问丈夫今晚想要吃什么犒劳一下他。本来有很大负罪感的老公以为妻子回来以后一定是骂他不中用，可刘姐却没有，反而是体恤他今天也够累了。等吃了饭，刘姐才一边收拾家务一边对丈夫好声好气地说要如何如何带孩子才更安全，而且语气里根本就没有责备和教导的意思，反而更像是跟丈夫的一场育儿交流。丈夫带了一天孩子，突然就能体会到了做家庭主妇的不易，于是一旦有空就帮着刘姐做家务带孩子，一家人其乐融融，别提有多幸福。其实男人在家里不够细心，不会带孩子等很多问题并

不是一件多大不了的事儿。聪明的女人懂得用温和的态度教丈夫，而不聪明的女人就只知道抱怨，把老公越推越远，甚至关系处得也非常僵硬。好的婚姻里，女人懂得宽容，懂得理解，懂得给丈夫试错的机会，远比她做得不对就无限制的抱怨和指责来得更容易让人接受。她们甚至会用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就让男人心服口服。曾经有人说，一个家庭的婚姻质量80%以上取决于女人。其实女人是一个家庭的中心人物，她既是妻子也是妈妈，更是维系一个家的牵头人。在婚姻里，多数的吵架矛盾

事还是沟通交流上，男人对他们的态度都不会太差。如果是一个男人的能力决定一个家的物质水平，那一个女人的性格或强势或温柔就决定了一个家的幸福指数。女人的心智的成熟程度决定着婚姻质量的高低。纵然如今大家都在倡导女人要独立，要跟男人平起平坐，但不可否认的是，从古至今，女人的温柔永远是男人的杀手锏，甚至比唠叨、抱怨甚至谩骂更有效。罗丹曾经说，一个招人喜爱的女子多数是个善解人意、心地善良、不计较、有内涵、有修养、有智慧的女子。其实对男人而言，最经受不住的是女人的折腾，最抵挡不住的是女人的温柔。女人一旦温柔起来，再刚强的男人也会被融化。尤其是在婚姻里，两个人长期浸润在柴米油盐的小事里，磕磕绊绊、吵吵闹闹是难免的事儿。但女人的态度其实才真正决定了婚姻的幸福程度。在好的婚姻里，女人都有一个特有的共性，就是态度永远都很柔软，不卑不亢，温和细腻，柔和舒心。就像毕淑敏说的，婚姻的本质就像一种生长缓慢的植物，需要不断灌溉、加施肥料、修枝理叶、打杀害虫，才有持久的绿荫。在一段舒适的婚姻里，女人若懂得柔软一点，相互尊重，相互礼让，婚姻才会更加的圆满和谐。好了，今天的丽人榜样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陪伴收听，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提出您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明天同一时间雨飞和您不见不散。

木香，沁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古往今来，美的概念深入人心，艺术需要美，穿着打扮需要美，环境需要美，饮食也需要美。美像空气一样流淌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在追逐美的过程中，我们无法忽略另外一个字，那就是丑。在人们的潜意识中，丑是美的对立面，如果不美，那就意味着丑。可是丑的标准到底是什么？丑与美的分界点又在哪里呢？丑作为美的对立面，人们往往不愿提及，所以很少看到关于丑的著作。但意大利作家翁贝托·艾科却把目光聚焦在丑上。丑的历史这本书相比他之前的著作《美的历史》更具现实引导价值。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本《丑的历史》。关于作者翁贝托·艾科，他是意大利著名美学家、符号语言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学评论家，被誉为当代达芬奇。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研究学者之一，他在欧洲已经成为知识和教养的象征，人们都以书架上有一本艾科的书为荣。他那种对花言巧语的厌恶，从不过激，从不做夸大其词的断言的治学风格，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读者。翁贝托·艾科1932年出生于意大利，一生钻研哲学、历史、文学和美学。他在《丑的历史》中说道：寻找丑真是乐事一件，因为丑比美更精彩有趣。美往往令人觉得乏味，因为人人都知道美是什么，丑却有无限可能。书中翁贝托·艾科倾尽全力论述丑的广泛性和存在价值，可以说这是一部神丑史，更是一部人类灵魂道德史。这本《丑的历史》以丰富的图文资料展示了丑的种种形态，还还原了人类对丑的审美观念史，并将丑从美的附庸地位拯救出来，梳理出其自成体系的发展脉络，第一次给予丑独立而自尊的地位，也借此提醒我们反思人性的复杂。丑来源于古挪威语

思是令人感到害怕和恐惧，也就是说丑是心理反应而非客观存在。霍金说过，大脑建立心理图像或模型及客观事物，并不具备美丑等主观特性，美与丑是经过大脑加工之后的结果，因此美与丑客观上并没有标准和界限，而仅仅是人内心的主观认识。那么人内心的美丑标准依据什么而界定呢？人们趋美厌丑又是源于什么呢？16世纪初，哥白尼提出日心说，否定了教会的权威，改变了人类对自然的看法。当时罗马天主教廷认为他的日心说违反圣经，被整个教会视为异己，因此没有人愿意接近他理解他。但哥白尼仍坚信日心说，并经过常年的观察和计算，完成了他的伟大著作《天体运行论》。他用毕生的精力研究天文学，为后世留下了宝贵遗产。1970年，画家亨利·马蒂斯创作完成其代表作《蓝色裸体》。在巴黎展示时，很多前来观看的观众都被吓了一跳，认为这幅作品非常丑。然而经过一个世纪之后，这幅作品最终获得了艺术界的认可和推崇。事物是客观存在的，观念却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发展而改变。无论是哥白尼还是亨利·马蒂斯，在不同时期遇到了截然不同的美丑评价。显然，界定美与丑的标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19世纪，在欧洲的一个马戏团里，有一位来自墨西哥的女性被称为世界上最丑的女人。激素分泌紊乱，使她毛发异常增生，牙龈增生，使嘴唇前凸变厚。她身上都是浓密的毛发，脸部形状奇怪。她被人带到各地游行展览，赚取高额的门票收入，甚至死后还被制作成木乃伊，仍被展览用来赚钱。与不顾人的尊严而追逐金钱的人相比，到底谁才是真正的丑呢？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许多年轻的士兵被毁容，他们战后结成联盟，向全球倡议将尊严还给我们。士兵们的容貌变丑了，罪魁祸首却是战争。可见美与丑的标准在于人们的内心。正如弗兰克·扎帕在歌曲中所唱，你身上最丑陋的不是你的鼻子，也不是你的脚趾，而是你的大脑。天地万物皆是客观存在，如果心存善念，那你眼中的世界便是美的；如果心存恶念，那便花非花，物非物，一切皆为丑。丑本来不存在，只是因为内心有了丑，才在他们的周围还有许多其他的星星，我们或许应该也将其他的星星铭记于心。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在每个人的记忆里都有属于自己童年的美好回忆，那些人那些事都将永远珍藏在我们内心的小小角落，每每想起便会有暖意涌上心间。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跟随作者宋千寻的脚步，一起回忆姥姥的泥火盆。在我很小的时候，冬天要比现在寒冷，喝气成霜，滴水成冰。在路上看见的每个人都抄着袖子，戴着棉帽子，急匆匆地奔回家去，因为家里有火盆。火盆是东北寒冷冬天里最不可缺少的过冬之物，它温暖了东北的冬天，陪伴东北人熬过了无数个凛冽的寒冬。我还记得姥姥家的火盆是黄泥做的，每到秋天，姥姥就把马厩里的马粪铲出来，其中的泥巴和杂物都过滤掉，只单单留下马粪球，放在太阳底下晒上几天，然后用硬鞋底子在上面踩几个来回，马粪变得松松软软，

这个时候，姥姥就把提前筛好的黄土端来了，放在一个很大的器皿里，按照比例，一份马粪，一份黄土，再加上一份水，和起马粪泥来。马粪泥和完后，要放在阴凉处沤上一天才能使用。待过了最毒的晌午后，在黄昏来临时，姥姥挽着袖子拿来一个铁盆做模子，薄厚均匀的马粪泥裹在模子外，然后取出模子，雏形就成了。剩下的就是在外面抹浆和收口阶段，也是最考验一个人手艺的时候了。姥姥骄傲的技术也在于此，她总能把边沿收得圆润又美观，还会在边沿下做一对耳朵当抠手。我也看过村子里不用模型做火盆的，完全没有姥姥的美观。姥姥说这东西要用一冬天，东北冬天这么长，小半年呢，天天看着它弄得三瘪四不圆的，看着不舒畅，所以不能对付。圆圆的，深深的，像个聚宝盆，看着就欢喜，日子准来财。做好的泥盆放在阴凉处慢慢阴干，一般时候都要十天半个月才算是干透。放在阴凉处阴干的日子，要时刻防备雨天的到来。姥姥每天会派我去看看泥火盆干到什么程度了，我就会颠颠的跑去凉棚里，用两个手指头使劲的按一下它的外沿，如果没留下手印，那就干到七八成了，可以放在仓库里最通风的高处，等待冬天的到来。所以外婆家的每一个泥火盆外沿都有几个我深深浅浅的小爪印，那是一次一次在验证它成熟的程度留下的证据。冬天到来时，泥火盆就派上用场了。外婆做好饭后，火塘里通红的木炭就是火盆里要装载的东西，火盆便开始了它真正的用途。红红的火炭暖和了整个屋子，我们这些小孩子手脚凉了，就围坐在火盆旁烤手。外婆给我们讲过去口口相传的那些民间故事，等我们小手烤热乎了，外婆就用烙铁翻动一下火盆，摁下去浮灰部分翻上来红火，烙铁红了，姥姥用它烙窗户上的霜，刺啦刺啦的声音和热气弥漫了屋子，随之一块一块窗户明亮起来，外面的世界也明亮了起来。火盆的用途到此为止才发挥了一半的作用，接下来它该喂饱我们这些小孩子容易饥肠辘辘的胃口了。姥姥从外面的大缸里拿回来炖馒头，有时候也会是厨房的几个土豆埋在火盆里面，没多大功夫，火盆就冒出了香气。姥姥用烙铁翻出带着热气和微黄外皮的美味，吃得我们肚子溜圆。几十年过去了，到现在我还能回忆起那种感觉，冒着热腾腾香气的土豆和馒头，香了整个童年的胃口。除去这个，火盆上给姥姥家的规矩就是只有姥姥才可以拿烙铁翻动火盆，剩下的我们是不可以的。姥姥说一家十口主事一人，不能谁都上手翻动火盆，那样就会翻砂了，那点硬火都被搅和上来，很快消耗殆尽，熬不过最冷的时段。就像过日子，你得懂得细水长流，保持屋子里不冷，火盆里的温度要持续到晚饭时才能有新的火饺子。因为这个令子，我们谁也不敢轻易豁弄火盆，姥姥在我们眼里又多了一重权威，就像是掌管火的火官。你不了的，他退出历史舞台的日子就那么一夜之间来临了。做泥火盆用泥火盆半辈子的姥姥突然很不舍起来，她说摸不到你了，你却住在我的回忆里，温暖了我整个童年。如今的

孩子根本就不知道泥火盆是做什么的，它永永远远的只属于我和我母亲与外婆那几代人了。多么温暖的童年记忆，来自姥姥的泥火盆。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下期节目，一凡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别来无恙啊，小弟在此等候多时了。刘去飞抬头顺声音这么一看，这脸色就变了，非常惊讶，拿手这么一指，我说冯。还没等他往下说呢，高行周一个箭步窜过来，拿手把他嘴捂上了。刘先生，请里边讲话吧。熊霸紧走几步到大门那儿，稀里哗啦连大门也给关上了。高行周鹰拿燕雀一般把刘去飞呀就给提溜到屋里去了。牛氏吓坏了，刚要喊，熊霸过来了，也拿大手一捂他嘴，别害怕啊，没事，你先少说两句吧。这熊霸这大手伸开了亚塞小蒲扇似的，别说是嘴了，把这两口子弄进来。冯道一笑，高雄两位将军连我去了。把这两口子弄进来，冯道一笑，高雄两位将军连我家兄嫂放开吧。去飞兄，嫂夫人，小弟情非得已，还望海涵呐。刘去飞可知道冯道从刘守光那边逃跑的事儿，后来冯道去了太原府了，保了李存勖了，他也有所耳闻。最近晋王又兵伐幽燕，眼看就打到涿州了，要不他一看见冯道怎么那么惊讶呢？冯道一发话，高行周雄霸连俩人给放开了，往后一退，二虎把门往门口一站，刘去飞这脸儿啊都绿了。可道兄啊，以往去飞可没有半点得罪之处啊，今日因何要加害于我呀？冯道一笑，去飞兄此言差矣，小弟远道而来是来给你送礼的，岂有加害兄长之意呀？你我现在各保其主，你又为何要给刘某送礼呢？冯道一挥手，去飞兄你先坐下，咱们慢慢聊。嫂夫人您别害怕啊，小弟此次前来呀，对我家兄长有百

给力而无一害，您先到屋里休息去吧。牛氏吓得都不会说话了，一个劲儿的点头，呲溜钻到李健屋里不敢出来了。冯道扶着刘去飞坐到椅子上，给他倒了一杯茶。去飞兄啊，不知道你在这大宴皇帝驾前如今官居何职啊？刘去飞缓解了一下情绪，摇了摇头，哈，不瞒兄台，刘某现在刘琦将军府中充当门客，一官半职也没有啊。冯道往起一站，啪一拍桌子，刘去飞呀、啊，出溜从椅子上出溜下去了。哎呀，何道兄，这是因何动怒啊？莫非是我哪里说错了吗？冯道啊，赶紧连他扶起来。嗨，去飞兄，您这是怎么坐地上了？快起来，快起来！我刚才拍桌子呀，是为您不平啊。想我兄富有良谋，文章锦绣，他刘守光怎么就如此埋没人才呢？刘去飞一听这话呀，这才松口气，心中暗想：呵，感情啊，这是为我鸣不平啊！好悬没连我吓死。不过呢，他说的倒是真的，我刘去飞这么大能耐，刘守光确实委屈我了。想到这儿呢，他可找到诉苦的对象了。哎，可道兄所言极是啊，想我刘去飞空怀治世之才，可恨无处施展呐、啊、现如今只为一日三餐碎银几两屈居于人下，当真让可道兄笑话了。冯道心里暗笑：嘿，这小子啊，我说他胖他还喘上了，我还得捧捧他。可道兄啊，兄台实乃是一颗明珠，埋没于黄土之中不得发光，孔明居于隆中不得伸展大志，可惜呀、啊、可惜呀、啊、可道微末之能不及兄长万一，都能在晋王麾下充当参谋之职，我兄管乐之才却为他人以门下之客，真乃不公啊。冯道这几句给刘去飞捧的，说着话呢他压低了声音：兄台在晋王麾下如此风光，能否为小弟在千岁面前美言几句？若得晋王所用，弟终生不忘兄台提拔之恩。冯道心说：妥了，这小子彻底让我给忽悠捏了，我要直接跟他说有事求他吧，他就该拿糖了，这回呀、啊、你反过来求我，这事儿就好办了。老冯想到这儿了，又开始演戏了：去飞兄能有此等想法实在是难能可贵呀、啊、我家晋王早就听说您是个有才之士，求贤若渴，因此呢特意派小弟前来拜访，这点小小的礼物不成敬意，还请我兄收下。哎呦，一听这个，刘去飞乐得鼻涕泡都出来了。什么，晋王千岁都知道有我这么一号吗？那可不吗，要不然我能给您送礼来吗？刘去飞高兴的手舞足蹈啊，呵呵，你看这事闹的哈，既得晋王千岁赏识，去飞自当弃暗投明，但是我寸功未立，千岁爷还给我这么多礼物，这当真是受之有愧呀。冯道摆摆手：哎，礼物送来我兄只管收下便是，如果你要觉得受之有愧呢，小弟给您献上一计，保管您这礼物啊收的是心安理得，将来晋王呢还得要另眼看待，加官进爵唾手可得呀。刘去飞这眼睛直发光：可道兄，那你就说来我听，只要是去飞能够办到的，定当是言听计从。冯道神秘的一笑：我家晋王乃是有道之主，老晋王有天子血诏，凡天下乱臣贼子有讨伐之权，这刘守光求父诛兄，通奸庶母，滥杀功臣，僭越称帝，

实乃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徒啊，僭越称帝，忘乎所以，为人神共愤。刘仁恭得老君王提拔庇佑之恩，不知报恩，反与朱温为伍，就连披毛戴角、横骨插心的畜生都不如啊！我家晋王千岁受先王遗命，要讨伐刘氏父子，以为先王在天之灵，所到之处势如破竹，占齐沟、夺瓦桥易如反掌，虽有单廷圭、马忠、勇冠三军之将，也不得不退避三舍。眼看大军就要兵发涿州，请问这涿州能守得住吗？这都是冯卯在千岁面前苦苦哀求，跟千岁说明我兄之才，必能兵不血刃拿下此城，晋王呢才派我前来拜访。冯卯为了我兄实在是用心良苦啊。冯道这一番话呀，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云山雾罩，把刘旭飞给说的感激涕零啊。哎呦，可道兄为了小弟费尽苦心，旭飞明白了，还请您即将安出吧，我一定照做就是。凭我兄三寸不烂之舌、两行伶俐之齿，办这件事儿啊易如反掌。您只管去见刘世温、刘刺史，把我说的话跟他一说，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刘世温要是不听呢，您就把此话呀散布于涿州城内，人言可畏，一样能够取下涿州。这样呢，既可保百姓不受刀兵之苦，我兄又做了一件善事。破城之日，晋王必当加官进爵，这又何乐而不为呢？刘去飞一拍大腿，好，那我就照可道兄说的做，不过为了稳妥起见呢，小弟还请您和两位将军陪我去趟刺史府，要不我呀真有点害怕。刘去飞一出此言，高行周、雄霸就看了看冯道，那意思是这小子别是跟我们耍花花肠子吧，把我们领进刺史府插圈做套要坑我们。冯道多聪明啊，一瞧俩人就知道他们的意思了，冲他们微微摇摇头，然后呢就对刘去飞说，好啊，那我就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带着高雄两位将军到院子里头拿东西去吧。刘去飞眼瞧着人家咔咔往走搬东西，心里这个难受啊，本来这都是我的呀，一句废话分给人家一半，我这嘴呀怎么这么欠呢啊。他怎么想咱不说，高行周走到冯道身边小声就说了，冯先生，您怎么能答应他去刺史府呢？万一他心怀不轨把咱们搁里头怎么办呢？冯道说，高将军您放心，他没这个胆儿，此人胆小怕事，我们知道他家住哪儿了，他不敢出卖我们，他怕咱们报复他，此去尽管放心，不过你和熊将军也要做好准备，事情瞬息万变，随时准备一战。高行周点点头，先生尽管放心，就凭我们兄弟二人的武艺，若有变故一定能够保护您安全离开涿州。俩人私下里咬耳朵商量妥了，随从们把该给刘去飞的礼物帮助搬屋里去，剩下的收拾好了弄到车上，刘去飞领着这群人就奔了刘世温的刺史府了。穿大街过小巷一路前行，有熟人领着不走冤枉路啊，没多长时间呢就到了刺史府了。离老远，刘去飞这脑门子上就直冒汗，俩腿都迈不开步了，处处摊摊慌慌张张的。冯道看出来了，就对他说，去飞兄啊，这是快到地方了吧？你怎么知道啊？这还用说吗？我一瞧你这发怵的样啊就看出来了。是啊，你看出来了。我说可道兄啊，您说会不会我一说这事儿

0: 你看见我带来这两位将军没有啊？头一位那白脸的，那是白马银枪高四季的公子。高四季你听说过没有啊？那是天下第一名枪啊，他的公子能差得了吗？你再看那黑脸的，是正宗熊家枪的传人呐，九路熊家枪学会一路霸一方。隋唐年间的熊阔海听说过没有啊？这就是他的后代。有这俩人在跟前，别说进刺史府啊，就是进龙潭虎穴也能保你安然无恙啊。刘继飞心里话，呵，怪不得冯道来涿州这么踏实呢，合着他带着这么两位高手当保镖呢。这俩人都是名门之后将门虎子呀。他想到这儿又高兴了，对高雄二将一抱拳，嘿，两位将军，刘某有眼不识泰山啊，感情两位是深藏不露的高人呐。如果待会儿打起来，还请二位多照顾照顾我啊，刘某这条性命就托付给二位了。高雄二将也一抱拳，刘先生好说好说，您就放宽心吧，真打起来，管保啊，您连一根头发丝儿都少不了。俩人嘴上这么说，其实心里想了，真打起来，我们保着冯道就跑了，谁还管你是死是活呀？甭管真的假的，两位点头了，刘去飞这胆儿就壮起来了，迈大步来到府门之前，守门的当兵的认识他呀，就跟他打招呼，哟，这不是刘先生吗？您到刺史府来有事儿啊？刘去飞也挺客气，各位辛苦了哈，我有一个朋友想见刺史大人有点事儿，还请各位给大人通禀一声。他这话还没说完呢，冯道过来了，拿出一把碎银子来，往领头的手里一塞，军爷辛苦，碎银几两，聊表寸心。领头的这情绪一下就变了，哎呦，这是干嘛呀？以后不许这样啊，我这就给你回个话去啊，大人见不见的我可不敢保，稍等片刻啊。您看见没有，这就叫什么呢？烟搭桥酒铺路，色作乐才挡塞，慷慨送礼后门开。领头的进去回禀了，几个人在外头等着吧，等了有一杯茶的时间，就瞧见这大街的西头，人喊马叫来了一队人马，为首一员将高声断喝，刘去飞，你好大的胆子呀，竟敢带着形迹可疑之人来到刺史府，意欲何为？来人呐，把他们全都给我拿下。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好欢，我输的两次。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2: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3: 听子安说，这个日记来自己提了个签，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刘去飞带着冯道等人去求见刘世温，守门的官兵进去回禀，这几个人就在外边等着吧。正等着呢，出了事儿了。从大街西边啊，来了一队人马，为首一员大将高喊了一声，这些人形迹可疑，全都给我拿下，一个都别放跑喽。这位是谁呀？此人呐，正是涿州的兵马都监刘琦。这刘琦是怎么来的呢？还得从啊冯道在都监府门口打听刘去飞的消息开始说。他不是给了看门的银子了吗？这钱呢，能办事也能坏事，看门站岗的也得轮班啊。这几位一下岗就开始分钱，当头的呢想多分点，给那几位啊少分点，少分就少分吧。那几位还没给分匀时，这几个人呢打起来了，在这班房里边抄板凳拍桌子。可巧刘琦大门口路过，那能不管吗？进门一问怎么回事，当头的不敢隐瞒，实话实说吧，把上午啊有人找刘去飞给他们银子的事儿说了一遍，又把分钱打起来这事儿啊也交代了。刘琦啊点点头，就问找刘去飞这个人长什么模样，多大的岁数，想干什么的。几个人说了一遍，说这个人呢挺有钱的，身后边呢大车小辆鼓鼓囊囊装了不少东西，打听清楚了以后就去了刘去飞他们家了。刘琦听完了就琢磨了，这刘去飞志大才疏，贪财好色，没听说他交过有钱的朋友啊。今儿来了一位有钱人上坎儿打听他，皮裤套棉裤必定有缘故啊，我得到他们家看看去。一来禁军离此不远，以防敌人买通城内之人里应外合，二来去找刘去飞那个有钱的朋友，我也顺手啊敲他一笔。千里做官只为吃穿嘛，这刘琦啊平常就没断了营私舞弊贪赃枉法，今儿个碰见肥羊了，能不下手吗？想到这儿啊，他就跟这几个人说了。

0: 那个人一共给你们多少钱呢？
1: 回杜建大人，一共啊有5两多。
0: 呵呵，这俩钱还至于打起来呀？都别要了啊，拿来给我吧。你们跟我到杜建衙门，再带上50个人，跟我去趟刘去飞他们家。我怀疑他呀勾结行迹可疑之人，要图谋不轨，办出不利于大燕国的事儿。
2: 是，我们这就去。
0: 钱被没收了，几个人也没办法呀，跟着刘琦到衙门，又点了50名牙兵，是扑奔刘宅。来到刘宅之外，当兵的过去咣咣咣一敲门：“刘先生在家吗？杜建大人找你有事儿，快点开门吧。”刘去飞带着冯道去刺史府了，家里头就剩下牛氏，他正瞧着这一屋子金银财宝高兴呢，瞧着哪个呀都爱不释手，心里头啊憧憬着将来的美好生活。正在这时候，外边咣咣咣一敲门，吓他一激灵，赶紧就答应了一声：“刘先生跟朋友出去办事了，没在家，你们回头再来吧。”当兵的一看刘琦：“刘先生没在家，出去了，您看这个。”刘琦瞪眼珠子：“刘去飞是我小小的一个门客，我找他有事儿，还得回头再来呀，挡我呢，这是其中必有隐情啊，把门给我踹开，进去搜查。”都监大人下令了，当兵的怕什么呀，兵马都监哪，专门管治安的，搜查谁家都没毛病。当兵的上去咣咣两脚就连门给踹开了，呼啦就冲进了院子之内。牛氏都晕了，心说这是干嘛，这是急赤白脸的，刚才我在里间屋可听见了，来的这冯道啊要和我家先生去劝说刺史献出涿州归降晋王，莫不成这事儿办砸了，株连九族吗？刺史让刘琦抓我来了，他正琢磨呢，一眼就看见刘琦了，他这心里头有事儿啊，这脸上啊可就变貌变色的，连忙是飘飘万福：“小夫人牛氏，不知都监大人驾到，有失远迎，还请恕罪。”那刘琦是什么人呢？维护治安、抓差办案的主，官断10条路，谁有事没事上眼一搭就瞧个8-9不离10啊。就牛氏这脸色呀，甭问他都能看出毛病来，对付个家庭妇女甭打甭骂，一吓唬就行。刘琦把脸色一沉：“嘟，胆大的牛氏，你丈夫刘去飞今天和谁来往了？还不给我从实招来吗？免得你一个妇道人家受刑具之苦。”牛氏心里头咯噔一下子：“我说什么来着啊，哈，果然出事了，人家全知道了，我也别扛着了，别自找苦吃，我全招了吧。”其实啊刘琦什么都不知道，就是拍乎他呢，可您说他一妇道人家，他这心里头哪承受得住啊，吓得扑通就跪那儿了：“刘大人，您可不要惩罚于我呀，我全招。上午来的那个人呢叫冯道，他是晋王李存勖的人，这次来呢是给我家官人送礼的，让他呀去劝说刘刺史献城投降，他们呀已经去了刺史府了。”刘琦闻听当时就是一惊啊：“哎呀，真没想到让我给猜对了，晋王李存勖还真派人到这儿来买通内奸了，歪打正着正让我碰上。”刘琦抬腿上去就给牛氏一脚：“牛氏，你说的可是实情吗？”牛氏啊被踹出去2丈多远，一咕噜声爬起来又跪那儿了：“
2: 大人，小夫人牛氏不敢有半点蒙骗于您呐，现在屋内有冯道送的金银为证。”
0: 刘琦听说屋里头有金银呐，比听说来了奸细了还高兴呢，砰一下子把牛氏踩到脚下，扎扎扎扎扎扎，哇呀呀呀呀呀，你呆文娘啊，
2: 小夫人说的都是实情，大人饶命啊。
3: 去你的吧，进屋搬东西。
0: 他一脚啊就把牛氏给踹一边去了。 刘琦打开门一看，嚯，这好东西呀，堆了半屋子，这个我得得着啊。他吩咐十名牙兵，你们啊，把这些东西都先给我弄到都监府去，这是赃物，本官要没收充公。当兵的答应一声，过去搬东西，心了话了，充公，充什么公啊，这个呀就全充你们家去了。心里这么想，嘴上不敢废话呀，叮当一顿忙活，全给搬走了。牛氏看见东西都给搬走了，壮着胆子说了句话，刘大人，您倒是给我们留点啊，别全弄走啊。刘琦乐了，嘿嘿，留什么呀，留，你丈夫刘去飞私通晋王，你就等着开刀问斩吧，以后啊要这玩意儿也没有用了。说完了，大手一挥，庄家兵卒去捉拿冯盗取者呀。刘琦到外边翻身上马，带着人是直奔刺史府。那位说，牛氏他就不抓起来了吗？嗨，钱都得着了，牛氏抓不抓呀，就那么回事儿，抓冯盗要紧呐。刘琦赶到刺史府前，大喊了一声，就把冯盗他们给包围了。刘去飞看见刘琦了，都堆那儿了，小脸发白，嘴唇发青，哆嗦成一个了，半句话也说不出来呀。您再看冯道啊，那脸上一点色儿都不挂，他和刘琦原来是同殿称臣，见过面，互相都认识。冯道面色从容，对着刘琦抱拳，刘大人，你我本是故交，今日我来到你这涿州之地，你不尽地主之谊，反而大动干戈，这岂是待客之礼呀。高行周和雄霸在旁边真佩服冯道啊，你看人家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这胆子怎么这么大呢？刘琦也挺纳闷啊，冯道真行啊，我吹胡子瞪眼愣是吓唬不住他，真气死我也呀。冯道，你触怒了大燕皇帝，居家私逃，投奔李存勖，真没想到你这叛国之人还敢光天化日来到涿州，买通刘去飞，要劝刘刺史献城投降，看本都监今天怎么抓住你，打木龙压囚车送往幽州，交于当今万岁处置啊。冯道长叹了一声，哎，刘大人，想我冯道虽一介书生，但是明白良臣择主而事，良禽择木而栖，那刘守光僭越称帝，违背纲常，实乃无道之人呐。将军空负一身本领，怎可为这种人卖命呢？不如福保明主到晋王麾下，将来我家主公平定了天下，你也是中兴大唐的功臣呐，何必跟着一个乱臣贼子枉费此生呢？刘琦闻听一阵的冷笑，嘿嘿嘿，冯道啊冯道，你真是长了一张好嘴呀，像你这种一马双鞍之辈也配和本都监讲这个吗？大燕皇帝再不好，也不是当臣子的能够议论的，别给我说废话，致使达吾近前受绑，念在昔日同殿称臣的面子上，我不难为你，把你送到天子面前发落，如若不然嘛，今天你可就要吃些苦头了。冯道摇摇头，好良言难劝该死鬼，慈悲心渡不了自觉人呐。刘大人，你觉得你比袁行钦、单廷圭、马忠他们仨人武艺如何呀？这三个人或降或死或远走他乡，都抵挡不住三晋的人马，像你这样顽固不化呀，只有死路一条，那位将军把他给我拿下呀。话音未落，雄霸飞身上马，冯先生，您早就应该派将了，这路货呀跟他费什么唾沫星子呀，砍毛架取他的残喘性命。刘琦一看这黑的脑袋，身高足有一丈挂零，又黑又胖，脑门倍儿亮， 钱雄宽被绑后肚大腰酣，

胸眉恶目，岁数不大，也就是20左右岁，头上戴皂缎的软扎巾，上系白飘带，身上穿着皂缎子绑身靠袄，寸牌骨头钮，白绒绳勒十字盼，一巴掌宽白色的丝纶大带纱腰，火炭红的兜裆滚裤，白缎子薄底快靴，在这位手里头啊，拿着一条丈八宾铁点钢枪，枪缨子宾盘大小，枪头子跟大铁锹似的，瞧这意思，这条枪足够百斤开外。胯下马踢跳咆嚎，鬃尾乱炸，亚赛欢龙相仿，连人带马一团黑，跟一阵黑旋风似的就过来了。他一瞧就知道这是位猛将啊，不敢怠慢，抬腿摘下八棱紫金锤，高声问道：来将何人？通明受死。雄霸一晃悠大黑脑袋，呲牙一乐：毛家乃是晋王千岁驾前称臣，保家将军赛太岁，雄霸熊宝林呢、记不住的话呀，我认吃点亏，你叫熊爷就行了。小子，你就看枪吧。你说着话，大枪当棒使，前把一撒手抡圆了，就是一个霸王摔杆式往下就砸。雄霸这两膀一晃千斤力，这一摔枪啊，就是仗着力气压人呐、刘琦那是幽燕的名将啊，胯下青鬃马长出一对八棱紫金锤，也不是善茬呀、他还不服这个劲儿了，双脚一踹蹬，马往前撞，身子往起一立，这屁股啊就离了马鞍子了，双锤悠起来，由下至上使了个海底捞月，双锤正兜在枪杆子上，嘡啷啷火星的四溅，把大枪给兜起3-4尺高来。刘琦就觉得这俩膀子咯嘣一下子，好悬没脱了臼啊，俩虎口直发麻，坐下这匹马踏踏踏踏踏倒退了好几步啊。刘琦被震得够呛，雄霸这滋味也不好受，他是单手抡枪啊，被人家双锤这一兜啊，大枪差点没飞喽。他也知道自己太轻敌了，赶忙往回一撤枪，双手抖枪，乌龙搅海，迎面就扎。刘琦呢，左手锤盖他这枪杆，马往前一提，右手锤是搂头就打。雄霸一攒劲，啪一颤枪，崩出他这左手锤去，横下里一抡这枪杆，砸他这右手腕子。刘琦手腕子一翻，用右手锤往开一挂，左手锤凤凰单展翅，劈面就打。雄霸收枪，老军官门往外一封，两人插招换式，就杀到了一处。刘琦呢，跟随刘仁恭南征北战，立下了汗马功劳。这家伙年轻的时候啊，也是个猛将啊，现在岁数大点了，体力啊也不减当年呐。而且这锤招更精湛了，这对锤搂打唐风，悠砸扫盖，使的是出神入化呀。雄霸呢，你别看岁数小，初生牛犊不怕虎，天生的神力呀。小伙子这条大枪使开喽，扎挑泼豁，盖打拦拿，和刘琦对打对攻，一点都不见逊色。刘琦掌中这对大锤呀，舞动如飞，呼呼刮风，就好像两只流星相仿啊。他这88-64路绝命锤，招招要命，事事夺魂呐、那真是一对金锤上下翻，两军阵前耍得欢，三阳开泰惊人胆，四门兜底把敌歼，五秦阳来争斗，六合为一不一般，七星北斗连环式，八法绝命最难缠。他这锤使得太好了，雄霸也不含糊啊，晃动掌中这条大枪，里滑外三圈，外滑里三圈，施展开熊家枪的精髓，沉着应对，冷静发招，看官定势，有攻有守，不露丝毫的破绽。只见这条枪啊，扎挑泼豁使得精，压盖遮拦不留情，滑纳崩砸出手快，
消打窝缠来势凶。

0: 两个人你来我往，枪锤并举，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这一交手啊，五十几个回合愣是分不出输赢胜败来。冯道是个文化人啊，他对这个武术啊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眼瞧着这俩人真杀实砍，性命相搏，他在旁边观战可真替雄霸捏着一把汗呐。冯道士越看越心惊啊，于是他就问高兴周：高将军，你看熊将军这武艺是刘琦的对手吗？要是不行的话呀，你上去给帮个忙吧。高兴周一笑：冯先生您放心，我兄弟这能耐呀不次于我，暂时来说绝不会输给刘琦，不过刘琦的武功火候挺老道啊，看样子没出全力，多少有点收着呢。他那意思是等我兄弟把力气耗得差不多了，他再发起反攻，打我兄弟一措手不及，我得呀提醒雄霸一声。说着他就对雄霸喊上了：兄弟，你可得加点小心啊，这刘琦啊没安好心，他在这儿耗着你的力气呢，你可留点后手防备他使阴招。雄霸乐了：大哥您放心吧，没事儿，我再赢不了这老棺材瓤子，熊家枪还怎么发扬光大呀，您就挡着瞧好吧。熊霸这一边说一边打，和刘琦杀了个难解难分。他们这儿打得挺热闹，刘世温呐从府里出来了，原来军兵进去回禀没见着他，他干嘛去了？他呀正挨骂呢。谁骂他呀？除了他的夫人谁敢骂他呀？这刘世温呐惧内惧得厉害，夫人让他往东他不敢往西，夫人让他打狗他绝对不敢骂鸡，让捡地上那废纸他不敢捡西瓜皮，他就这么一人。当兵的知道这情况呢，也不敢急着回禀啊，等着夫人骂完大人再说吧，所以呢他就在外边等着，要不怎么那么长时间没出来回话呢？这一耽误时间不要紧，府门外头打起来了，呜哇乱嚷，人喊马叫，这算是给刘世温解了围了。刘世温说：夫人，你看这外边动静可不对，带本官出去查看一番如何呀？夫人一甩脸子：出去看看吧，啊，你这刺史当的呀也太窝囊了，是不是人家拿你这刺史府门口当了菜市场了？干嘛呢？这是鬼喊夜猫子叫的，还让人活不让人活了？哎，是是是，夫人说的挺有道理，本官呢这就去严办他们，这还了得了这个啊。刘世温呢借着这机会就出来了，擦了一把汗，心说：哎呀，这是谁在外边闹腾呢？来得挺及时哈，我得出去谢谢他去。刚一出来，军兵赶紧禀报说：刘去飞呀带人求见，您到底是见不见呢？刘世温又问呢：那外边人喊马叫的，这怎么回事啊？军兵说：我一直在这等着呢，我不清楚啊。那咱们看看去吧。等到了门口啊，刘世温一瞧这场面，把他给吓的是捏呆呆发愣。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建议或者是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然后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将随时关注您的消息。空巢老人是最近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话题之一。那空巢老人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空巢老人？又如何去关爱空巢老人呢？今天节目这一时段，我们着重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内容。

什么是空巢老人呢？我们来先了解这个概念。空巢老人啊，一般是指子女离家之后的中老年朋友。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深，空巢老人越来越多，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当子女由于工作、学习、结婚等原因而离开之后，独守空巢的中老年朋友们因此而产生的心理失调症状称为家庭空巢综合征。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其中空巢老人的现象尤其引人关注。2012年10月29号，全国的第一届智能化养老战略研究论坛，老年人的比例很大，说到空巢老人的比例就是更大。到了2050年，我国临终无子女的老人将会达到7900万左右，独居和空巢老人将会占到54%以上，空巢老人的养老问题也再次的引发关注。空巢老人指的是没有子女照顾，单居或者是夫妻双居的老人，分为三种情况：一是无儿无女无老伴的孤寡老人，另外一种是有子女但是与其分开单独住的老人，还有一种就是儿女远在外地不得已寄守空巢的老人。空巢老人的性格特征方面啊，主要包括家庭空巢综合征，常常表现出症状是心情郁闷、沮丧、孤寂、食欲减退、睡眠失调，平时是愁容不展、长吁短叹，甚至是流泪哭泣，常常会自责，认为自己有对不起子女的地方，没有完全尽到做父母的责任，另外也会责备子女的倾向，觉得子女对父母不孝顺，只顾自己的利益。

0: 而让父母独守空巢。根据调查显示，在空巢老人当中存在心理问题的比例占到了60%，而达到疾病程度的需要医学关注、心理干预的空巢老人比例占到了10%到20%。相关专家认为，社会针对于老年人的电视节目少、健康娱乐设施不足，导致老年人的精神生活是贫乏的，再加上空巢老人的社会活动减少，子女的关怀又不够，极易引发精神疾病。老年人空巢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主要还是社会支持系统不够完善。心理专家说，这包括了物质层面的，比如说老年人体弱，无人赡养，就医困难；精神层面的，孤独寂寞，对儿女的思念让老年人缺乏精神的慰藉。国外是有义工制度的，定期去看望老人，陪老人聊天，还是可以值得借鉴的。那么在国内，我们如何来关爱空巢老人呢？首先啊，老年朋友要从思想上摆脱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建立新型的家庭关系，减轻对于子女的心理依赖，要尽早的将家庭关系的重心由纵向关系，也就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转向横向关系，也就是夫妻关系，适当的减少对于子女的感情投入，降低对于子女回报父母的期望值，特别是子女到了离巢的年龄，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逐渐的减少对于子女的依恋状态。第二，老年人要及时的充实新的生活内容，尽快的找到新的替代的角色。怎么样来培养兴趣爱好，如何来建立新的人际关系，调整生活方式并活动，都是对大家来说一些新内容增加的方式。第三，
1: 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积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15-5时期，我国将全面提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以上。
2: 15-5时期，我国将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2: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6枚金牌，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
1: 意大利议会通过核能授权法案，为重启核电铺平道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5-5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三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今年红卫农场以数字化精准化农业新模式，解锁黑土地智慧丰收新图景。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1: 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排，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全场水稻收获任务预计在十月下旬可全面完成。
0: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2: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0: 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今年当地实施田间沟渠整治工程，实现良田旱能浇涝能排。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3: 今年我们村提前做准备，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0: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2: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为了能让产业越做越大，今年科研团队培育出了菌丝活力强、菌龄极短、出菇高度同步的新品种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4: 随香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0: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15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5: 15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6: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点左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40左右，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9: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15/5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10: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9: 在高等教育方面，

0: 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四分之三。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1: 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0: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
3: 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建设老年友好社会。
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名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李长官表示，
3: 健全科学精准认定社会救助对象的制度机制，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殡葬移风易俗。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5: 位于宁夏贺兰山东麓的60多万亩酿酒葡萄近期迎来丰收。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世界公认的酿酒葡萄黄金产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出产的葡萄酒别具风味，也让当地群众走出一条酒香里的致富路。请听贺兰山下的紫色梦想，采制总台记者许新霞、严立勇。
6: 贺兰山下的晨雾还没有散尽，47岁的于小佳一大早就赶到了葡萄种植园。这片葡萄园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杨滩，占地25亩，宽径40米，分成8垄，从南向北长达450米。于小佳望着成熟的果实，眼里全是期待。
7: 这片地其实也是我们宁夏最早的种植方式，多垄干。叶木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保持在1.8米左右，因为黑皮诺这个品种很珍贵，它的皮儿也薄，就特别怕暴晒。
6: 于小佳所说的黑皮诺原产于法国勃艮第，皮薄汁多。20多年前，父辈们响应号召，承包开垦荒地，种植了1300亩酿酒葡萄。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靠着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优势，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产业脱颖而出，斩获了多个高规格国际葡萄酒赛事大奖。2013年，于小佳家的葡萄酒也从初级阶段的工厂化生产，向自建酒庄转型，深耕精品酿造领域。赶在正午的强光前采摘入罐，一气呵成。于小佳说，越新鲜的黑皮诺越能赋予红葡萄酒最独特的风味。
7: 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6: 运送车辆一到，葡萄无需落地，直接倒入操作线，不到两个小时，紫色的葡萄汁全部流入酿造罐，采收要快，酿酒却急不得。秋天的丰收喜悦过后，于小佳开始期待
7: 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经过它的发酵。我就有个执念，好好坚持做一支有温度的葡萄酒，做顶级的黑皮诺。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5: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2: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16金7银2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捷报频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直升机马上到达终点，独属于直升机的冠军时刻，他是微笑着冲过终点的，属于中国田径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
9: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直升机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赛后，运动员杨柳静说：“
10: 我一开始也是冲这枚金牌来的，就接下来的还是要冲今年的世锦赛和后年的奥运会。”
9: 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射击赛场，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江冉欣、姚千群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外，在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随后的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江一婷又摘得一枚金牌。
11: 比赛开始。
8: 对于中国队来说，由于是男男女女的配置，所以前两棒男选手徐嘉余、董志豪要争取为后面两棒。
9: 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

0: 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1: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板，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
0: 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发挥神勇，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赛后他表示，
2: 有足够的训练能力去支撑我去完成这个200米，今天也比较兴奋，异国他乡拿了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很自豪。
0: 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由蓝鲸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三连冠。而在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其元组成的中国队以166.462的总分夺得冠军，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14连冠。马术三项赛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今天，中国健儿们将在乒乓球、游泳、射击、体操等多个项目中力争夺金。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稳居世界前列。
5: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展，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
3: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今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控制了2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大量装备。
3: 国际油价23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1.8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3.08美元，涨幅为3.86%。
5: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使欧洲成为全球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3: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据介绍，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境内核电站陆续关闭。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政府重新推动发展新一代核能技术。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潘荣，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0: 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百县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9月23号，区政府管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推动全区统一战线和民族宗教工作开创新局面，深入学习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深入学习党员干部8小时外100条纪律红线，区政府管委会党组书记、政府区长、管委会主任白杰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做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必须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将相关法律法规学习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解决好怎么看的问题，要强化协同联动，压实各方责任，落实统战工作相关制度要求，推动各部门通力协作，统筹政策制定、行政执法与公共服务，凝聚工作合力，解决好谁来抓的问题。要聚焦重点发力，围绕主线抓融合，依法依规抓治理，发挥优势抓发展，把统战效能转化为区域发展动能，解决好怎么干的问题。围绕贯彻落实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会议强调，要提高认识，充分认识条例对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意义，增强贯彻实施条例的自觉性，要抓住关键，准确把握基层市场监管机构职能定位，抓实业务培训，理清权责边界，健全基层协同工作机制，配齐人员、装备等基础保障，做好条例实施准备。要统筹协同，坚持监管与服务并举，规范执法行为，提升政务服务水平，各相关部门密切配合，提升基层监管服务效能，保障条例落地见效。会议要求，要高度重视党员干部8小时外监督管理，破除8小时外是监督盲区的错误认识，清醒认识作风滑坡风险，要对照纪律红线，紧盯违规吃喝、社会交往、家风家教等重点风险领域，时刻防范被围猎风险，做到慎独慎微。要压紧压实管党治党责任，班子成员落实一岗双责，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谈心谈话和警示教育，贯通8小时内外监督，筑牢党员干部廉洁自律防线。
1: 9月23号，区委副书记、政府区长、管委会主任白杰主持召开区政府管委会常务会议。
0: 会议研究部署近期安全生产和中秋、国庆期间安全防范工作。会议强调，要坚决杜绝责任悬空，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压紧压实行业监管责任、属地管理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畅通政企沟通渠道，紧盯节日期间不停工不停产企业，强化隐患跟踪督办，闭环消耗。要切实提升监管质效，利用节前时间开展业务培训与警示教育，规范台账管理和数据报送，补齐基层履职短板。要全力守牢节日安全底线，各镇街各部门要进入临战状态，开展节前隐患清零行动，聚焦建筑施工、燃气、消防等重点领域，从严排查管控，做好大风降温天气风险研判，遇有险情第一时间处置上报，坚决防范较大及以上事故发生，确保中秋国庆期间安全平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国庆中秋将至，9月23号，区委副书记、政府区长白杰率队深入部分企业、渔港码头、商超，督查检查节日期间安全生产和保供稳价工作。
0: 白杰先后深入鸿福超市、中国石化加油加气站、山海大道站、
1: 金沙一号院项目现场、营口库克迪运动装备有限公司、望海珍珠湾渔港码头实地检查节日市场供应、物价油价、项目进展、企业生产、渔港消防安全等情况。白洁强调，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聚焦商超、加油加气站、在建项目、生产企业和渔港码头等重点场所，紧盯消防、危化品管理、施工、企业生产和渔船渔港等关键环节，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要抓好市场保供稳价，强化节日市场监测和货源组织，保障粮油、肉蛋、蔬菜等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价格平稳，维护市场价格秩序，满足群众节日消费需求。要强化值班值守和应急保障，严格落实领导带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完善应急预案，加强部门协调联动，及时妥善处置突发情况，确保全区人民欢度国庆、中秋佳节。政府副区长陈晨参加检查。
0: 9月22号，记者在火区召开的河湖行洪空间清理整治专项行动工作会议了解到，从即日起，我区启动河湖行洪空间清理整治专项行动，围绕妨碍河道行洪突出问题进行梳理排查，建立清理整治工作台账，进行集中整治，坚持完成一处核查一处，消耗一处。
1: 据了解，本次整治范围包含熊岳河、红海河、二道河、安平河、沙港台河以及温泉中心河、水域河等隐患突出中小河道，管控边界以区政府河道划界矢量成果为准，重点整治阻水片林、高杆作物、围堤、大棚、河道垃圾五类妨碍行洪问题，同步清理其他河道阻水障碍物，旨在压实河湖管护责任，清除河湖范围内各类阻水障碍物，打通行洪通道，提升河道行洪排涝能力。政府副区长戴伦富参加会议，会上，区农业农村综合发展中心宣读鲅鱼圈区河湖行洪空间清理整治专项行动工作方案。

0: 函。
1: 9月22号晚，第11届辽宁舞蹈荷花奖评奖第二场独双三组在鲅鱼圈大剧院精彩上演，演员们以扎实的功底和饱满的状态点燃了全场观众的热情。
0: 本场进行的是独舞、双人舞、三人舞展演，魏环黛旭、凌云一峰、王婆抢七次登台机会。
2: 为了这次比赛，我和我的舞伴前前后后也准备了快小半年了，每天排练也挺长时间的，好几个小时，有的时候一个动作要反复扣好几十遍，虽然挺累的，但是老师和同学都憋着一股劲儿，就是想把这个作品打磨好。
3: 能入选这个比赛我也很激动，这次带来的作品我也准备了很久，然后想以一个更好的状态和一个更好的作品展现给观众，也希望这次可以带来好成绩。
0: 这场展演既是作品的一次集中亮相，也是辽宁舞蹈创作力量的一次展示。
4: 辽宁舞蹈荷花奖是全省性的文艺奖项，也是省舞协推动精品力作、挖掘尖子舞蹈人才的核心平台。那么这次呢，复评落地在营口鲅鱼圈，就是希望以专业的视角检阅辽宁舞蹈创作的最新成果，推出一批精品力作和优秀人才，同时呢，给我省的市民朋友们献上一场高水准的舞蹈盛宴，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黑土地上迸发出的舞蹈力量。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6: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0: 比赛开始，9秒58。
9: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1: 加一道关阀，多一份安心。燃气使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12: 学道德模范，树文明新风，促社会和谐，礼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预防青少年溺水，不要让水变成亲人的眼泪。防范青少年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网络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 弘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文明和谐，有礼有德话语圈，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弘扬传统美德，倡导时代新风，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

0: 以道德立身，以礼为本，做文明公民，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开车慎用远光灯，安全行驶有保证，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1: 多一份耐心，少一份急躁，多一点包容，少一些争吵，礼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

着歌，有点醉，发给你的消息你却不回，是否生我气了？我以为这次你离开了你还会回来，真离开了脑海轮回你的脸，你的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

唯有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各位丽人来关注收听我们的丽人榜样。身在职场，我们只有不断前进，才能够获得自己想要的一切。因此，与其怨天尤人，不如看看自己哪里做得不好，哪里还需要改进。下面雨飞就与大家分享一些职场小员工的晋升之道，希望可以帮助大家摸到一点门道。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开启职场魔方。雨飞要给大家的第一点建议就是接受新挑战。想要在职场上获得晋升机会，那么你就必须有过人之处。你的这些过人之处最好是已经磨练好，如果还没磨练好，也不妨尝试接受新的挑战。虽然新的挑战会有失败的可能，但永远挑战才能够让上司看到你的潜力和实力。第二，要多关注周遭，千万不要做一个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人。对于职场上的事，一定要多加关注。每份工作都会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琐事和复杂的人际关系，学会去理解和接受，懂得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掌握信息的同时懂得避开一些对自己不利的事情，这样可以少走一些弯路。第三，要学会广学活用。活到老学到老是职场上不变的真理，不管你是进入专业机构继续深造，还是从周遭的人身上学会一些为人处事的道理，总之就是要不断的学习。只有不断的接纳不同方面的知识，扩充自己的内涵，在职场上你才能够适应瞬息万变的局面。第四，要学会直面上司。如果你想要升职，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学会直面自己的上司，主动抓住与老板沟通的机会，比如在电梯、餐厅、走道等地方，以轻松的姿态来面对，就会渐入佳境。因为在老板的眼中，你自然会比其他躲得远远的人亲近许多。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接近上司也要注意适当的场合和适当的机会，否则呢就会弄巧成拙。第五，要学会主动推销自己。机会永远是靠自己去争取的。公司里通常有三类人：第一类，只肯做不愿说；第二类，不肯做只会说；第三类，既肯做又能说。请记住，老板不会放下身段来殷殷垂询你的精辟见解或者光辉业绩，所以该秀的时候一定不要客气，而且要秀得精彩。但是切忌过分推销，否则就会容易让人产生反感的情绪。第六，要积极的脱颖而出。没有哪家公司里的员工都是 MBA 名校毕业生，而要成为真正出类拔萃的一个人，就要适时的脱颖而出，必要的时候另辟蹊径来展示你与众不同的工作能力。第七，形象职业化。正所谓人靠衣装，千万不要忽视衣帽识人的力量，这在经济学上是最节省成本、最行之有效的一种判断方式，在社会学上更有着其非尊。老板不会把重要的工作交给一个衣服总是皱巴巴的下属来打理。第八，老板不会把重要的工作交给一个衣服总是皱巴巴的下属来打理。第八，建立人脉通道。在公司当中啊，人脉关系都是要靠个人积累的。那么多员工下属个个都能干，老板为什么一定要给你机会呢？因此好好整理一下你的人脉资源，不一定只有公司里位高权重的人才说得上话，部门经理、总经理、助理都有可能成为你晋升的一个助力。